0: 间长久留。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五成，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早间的8:05，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昨天啊，我不知道现在猪猪你有在收音机旁吗？他想听到庙堂之外童声版啊。

现在你有听到的话来告诉我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我看是陈楚生，我们有他的这个版本，但是昨天他想听到童声版，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昨天还有听友说这首歌其实还蛮适合送给我们的高三学子的，是不是？

本屋说猪猪还在睡觉，那我不知道猪猪有没有在睡觉。昨天他有在粉丝群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啊，刚有说他的原唱是陈楚生，不过说到这个，有听友说这首歌还蛮适合送给高三学子的。我们来看到，其实在昨天最后一天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博罗的10688名考生完成了人生的大考啊，当然这也只是人生的一场考试，说乾坤未定，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这一群鲜衣怒马的少年，是不是？我们刚刚也说到接下来的这些考生们的计划，比如说去旅行，去学习一些技能啊，女孩就想去学化妆，男生就想去开车。我们稍后来分享一条消息，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去旅行的话，如果说你又刚好我们的考生们学会了开车，你又刚好有这个旅游的计划，那接下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哪儿呢？有没有小伙伴知道最近有一个热搜？我要先跟你们说这个答案，这个地方就是香港。有人说，其实对于广东小伙伴来说，觉得香港好像也不是，去香港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它的惊喜之处是在于，你可以开着车去香港。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时刻8:09，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又或是来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还有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哎，我看到猪猪来了，是不是？刚刚还在说着他呢，然后呢，这个感悟说他还在睡觉。

接下来如果说考生们你又要去学车，学好车了又想去旅行，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猪猪说上班错过了，没有啊，我们刚刚才放的这首歌呀，才结束那一趴的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香港，香港其实对于我们广东的小伙伴来说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啊，也去了也很容易，但是它的这个特别之处在于最近的一个热搜，就是经过粤港双方的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崩这个公布了，粤车南下，各位注意了，香港政策呢它是分为了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分两步来推广实施到整个广东省。我们来看到第一步啊，六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六个地市，一个是新增的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也就是说在第一步咱们惠州的小伙伴、博罗的小伙伴们那就有可能来直接开车到这个香港的市区了。今天已经是六月十号了，各位小伙伴们，那么六月九号呢，也就在昨天就已经开始接受这个报名了。比如说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的申请。那么从这个六月十五号零时起呢，获准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就可以驾驶着你心爱的小汽车经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来驶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呢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那么自2026的7月16号9时起呢，香港机场管理局就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停车泊位的申请。从7月25号零时起，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驾驶车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可以前往这个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继续访港。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步呢，这个粤港双方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是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21个地市。哎，我觉得我们惠州很好，哎，就是首先第一步就新增的这几个地市就有我们惠州，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变相的等于从下月起呢，这个博罗的车主们也可以直接开到香港的市区。那从昨天开始正式的接受到这个报名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关注到博罗融媒关于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时间关系就不再过多的去非常详尽的将细节告知。总而言之我觉得是一件蛮激动的事情，可以开着私家车，哎，这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还说今天早上的天气真舒服呀。是的，刚刚王子面也说到，说今天就是如秋天一般。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接下来就是六月的广东。哎，有一个词叫什么六月飞雪，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六月的广东将迎来这个冷空气。我来看一下，今天是10号。其实在今天早上包括昨天，不少的一些街坊小伙伴就感受到了天气凉爽了一些。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呢，六月份还能够感受到冷空气，简直就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凉爽啊，居然被我们享受到了，是不是？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广东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在这两天它其实是有一点降温的，然后甚至呢降温最猛的地方是出现在一个叫遂溪的地方，陆降10度啊，听说。但也有人说，这样的凉爽的天气能维持几天呢？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今天就结束了。

0: 说今天早上我们还可以再享受一下最后的这种体验的感觉，因为就是从今天到明天，全省的气温会重新的上升啊。
1: 学的还可以啊，看我这衣服多宽敞，看你们裤子穿这么窄，受得了。
0: 有人说难怪今天早上这么舒服，早上穿短袖、短裤，骑车竟然还有点凉飕飕。
1: 我觉得遥
0: 还有人说，我记得去年的这个六月，快到端午节的时候，也是有点凉的。
1: 行了哥啊，我那边还有一个，
0: 就是这种幸福来得很突然，然后呢，当你正当你沉浸在这个幸福当中的时候，这个幸福它又离你而去了。

0: 你说啥子嘛？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儿的方言？来自新裤子的一首歌啊。
1: 隔壁呱呱西摊有不落请你吃饭，等他中餐心。
0: 敢问说小雪约着一起去，去开车去香港吗？哎呀，但是我觉得我得先把粤语给练好。有人要练这个照驾，这个驾照，驾照。照驾。然后呢，有人要去看攻略，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如果要去自驾去到这个香港的话，应该首先要去练粤语。我是完全一句都不会讲，我会讲的就是你说啥子吧。

0: 知道这首歌来自新裤子的有空一起吃饭，有空一起吃饭，
1: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
0: 早间的8:18，首先我得解决早饭。
1: 对，皇帝笑我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他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又是缘分不承认。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微信最近推出了新的功能，到底有哪些新功能呢？这时候我们来送出一首来自左一的 You Are the Song。
1: 我要做你的男。
0: 这首歌我们从新裤子的那首特别快节奏的歌曲啊，来切换到这首 You Are the Song， 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光流进到你的心里。

着丧这样一首歌来自左一的、哎、其实我们晚高峰也有推很多的他的一些歌曲啊，每次都是、啊、快要上新的时候，准备上新的时候，很多网友就说赶紧的上新到这个音乐平台，然后要下载，然后要收听。此时此刻有没有太阳出来呢？既然听了这首《You Are So》，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跟我说说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感悟说小雪要下课了，为啥总是说我要下课了？不是我应该要下班了吗？我们来看到刚刚说的，就是微信推出了新的功能。哎，其实微信在这一阶段，就是我们之前分享的一些新的功能，都是很多网友们都觉得还蛮有用的，不再像以前这么鸡肋了。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新功能是怎么样的。最近有网友就发帖说，突然间发现，这个微信的新版本的朋友圈左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放大镜的图标。然后呢，为了查找这个历史朋友圈的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的入口。点击这个图标，你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定位了。这次呢，腾讯客服的回应是，朋友圈搜索功能在新版当中进行了一个布局的优化，也就是说朋友圈的左这个主页的右上角的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它是为朋友圈的搜索的入口。相较于这个旧版的微信呢，通过聊天界面来顶部搜索这一栏呢，去查找历史朋友圈的内容，新版的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啊，它可以说是进一步的优化了。比如说新增了通过选择朋友和选择发布时间，精准的筛选定位指定朋友或是时间段的发布的内容，操作能更加高效。目前呢，这个功能呢正在逐步的开放当中啊，部分的用户可能尚未体验全部的优化点，它还会进一步的持续完善体验。所以这个功能你有用上吗？当然目前就是说它是一个内部测试阶段，有可能是指定的部分的用户，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能够用得到。有网友说，为毛我的朋友圈就没有呢？还有人说，早就想要这样的一个功能了。以及有网友说，我就是那个经常回看自己朋友圈的人，还会经常给孩子看小时候的他们，每次都是按日期来查找。有时候呢想，如果说按关键字查找就更加完美了。我说这不就是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吗？但是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其实发朋友圈真的很少了。我自己呢，我觉得那个我会把工作跟生活的朋友圈给分开来，就是我不会在就是展现工作的朋友圈里面去发自己私人的一些东西。就现在我觉得人们都喜欢，就是希望更纯粹一些，就是你要分享一些生活的东西你就分享生活的东西。好，渐渐的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朋友圈就分享的个人的一些私生活的一些事儿可能会更少一些，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或者说就渐渐的不太爱发朋友圈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非常喜欢拍照，但是我的这个照片很多都是传到那个 QQ 上面去， QQ 空间就成了我储存照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了。就是要不然你的这个内存不够，我那天还跟小伙伴说那个 AI 嘛，就是当内存不够的时候总是问豆包，豆包，豆包，豆包，豆包是删你的还是删

抖音啊。好的，早间的8:26，我们的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那也欢迎您在稍后，如果说继续的在我们晚高这个早高峰的这个阶段啊，早高峰的阶段，我以为我都不会再说错话了，没想到还是会口误，就说惯了真的是一件很难改变的事情，但是好在我现在说早高峰已经说的相对比较习惯了啊，还想记得那个我第一天代班那个早高峰的时候，天哪，那叫一个口误啊，一口一个下班很可乐，一口一个下班了。刚说如果继续在早高峰路上的小伙伴呢，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由小欢为你带来的岁月如歌。今天早上我准备下节目之后呢，要去大口大口的品尝早餐，美味的早餐，因为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现在我已经饥肠辘辘了，所以我要在节目的最后送出来自张靓颖的一首饿狼传说。在我是歌手里面，他改编了张学友的这一首饿狼传说，女版的他非常的狂野，这是现场会版本的，我来送给各位啊，饿狼传说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

0: 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50%，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袁林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
0: 袁林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有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让人无限伤。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正在女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上午好，我是小欢。新的一天不用急着赶时间，先感受一下身边的风吧，和它带来的那种温柔的凉意。你会觉得生活里头总会有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就像今天的凉风悄悄给我们送来了惊喜。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份清爽，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收到这样的一个清晨的惊喜，今天呢，咱们广东的街坊们都收到了一份来自天气的特别降温礼物。我们总是说六月的广东是火炉模式，但是呢，没有想到冷空气居然也来凑热闹了，让不少的地方直接怒降10摄氏度。这样的一份做梦都不敢想的清凉到底有多神奇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早上呢，不少街坊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清凉了。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消息，六月份还能感受到冷空气，啊，这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清凉，居然在六月的时候感受到了。就你会觉得很热的这样的天气来一股清凉，真的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呀。9号9时，广东的气温同比8号呢降温最猛的地方出现在竹溪，怒降了10摄氏度，遂溪。还有呢是9时，广东省最低的这个低温呢是出现在南雄，20.2摄氏度。那可能会有朋友们问，这清凉的天气，这样清爽的风能维持多少天呢？这个广东天气的回答是什么？10到11号就今明两天了，全省气温呢会重新的上升。你会觉得哎，虽然是幸福，但这幸福来的有点短暂，就短暂的幸福。那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10号就是今天，广东的大部分是转多云，气温上升。11到12号，西南季风又开始逐渐加强了，还有广东的中南部阵雨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吉林市县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那咱们惠州具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预计呢，未来一周的前期呢，我市降雨是减弱的，后期雷雨会再去的频繁。10到11号多云到阴天，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22到31摄氏度。12号呢是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13到15号呢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2号开始呢雷雨区频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防御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嘞，听完了这个天气，希望这清凉的时刻能够更长久一些。此刻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头，就是除了天气的凉爽，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降温呢？让你能够透心凉一点。那希望在上班的路上，你是如果出现拥堵的状态的话，也是能够不要急躁，因为越是急躁就会觉得好热。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博罗大道西这边西向东的方向，福昆县的福

近有 1.11 公里的一个拥堵，山深县这边北向南的方向金龙大道的附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态了，拥堵的路段长达781米。博中路的西向东方向有438米的一个拥堵，35米的缓行。惠博大道的西向东方向从距324辅路到商业东街这边呢是出现了425米的一个拥堵了。还有呢，博中路的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滨江路的附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态，拥堵的路段长达423米。再来关注到飞龙大道这边，飞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 X217 附近呢是出现了269米的一个拥堵了，博士路东向西的方向有72米的拥堵，长福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从 Y538 到广善路有10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的。最后来关注到广善公路的西向东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32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上就是我们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了，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的视频号又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你身边最新的路况。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

0: 昨天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广东高考正式收官了。十余载的勤学苦读此刻呢暂作停歇，那考场外的这种拥抱欢呼还有笑容都是青春最美的模样。那高考结束啦，可以去摘荔枝啦。很多考生呢已经开启了这个假期模式，高考呢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段非常特别的旅程，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成长历练。因为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会悄悄地沉淀成底气。闯过了这一关之后呢，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啊远比想象当中更加的坚韧，往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你都有勇气去从容面对。所以呢，每个高考归来的学子，不管考得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因为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多了这一道，然后多了这个经历，那你就变得更加的有底气。就像刚刚说的，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会更加的有勇气去从容的面对。所以呢，要给自己鼓个掌，太棒了。好嘞，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就在博罗，接下来呢，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这样的一些荔枝啦，龙福山荔枝。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品种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留言来告诉我们。那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咱们稍后见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

0: 备呀。
1: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1: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1: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50%，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 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2: 尽管
1: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1: 传播美，
2: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回来啦！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了，昨天就是咱们博罗迎来的这个高考的落幕，博罗的10688名的这个考生完成了高考。6月9号18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了。高考大门缓缓打开，博罗的10688名考生，或快步或从容的穿过走廊，迈出考点。三年的紧张和期盼，三天的高考奋战，仿佛都在这一步之间释放了。从6月7号到9号，这场关乎梦想的大考，在全程的温暖护航下，平稳顺利结束。

要知道这个三天啊，在考场内，考生们是沉着应战，全力以赴，把无数个日夜苦读化作了笔下的从容。而考场外呢，公安、志愿者、医护人员、电力保障等多方力量联动，全力地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所以我觉得高考真的是全社会共同的一场考试啊。考试结束之前呢，其实昨天啊，考点外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家长，有的手捧鲜花站在校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有的呢是手举着手机，时刻准备记录孩子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一位父亲说呢，每门考试结束之前半个小时，他就会在考点外蹲守着，看到孩子走出来呢，心里就踏实了。这样的一份等待也道出了无数家长的心声啊。高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不只是考生的战斗，更是一群人用温暖托举的青春故事。你会关注得到考场内外那些泪和笑，释然和忐忑，欢呼和守候，共同拼凑出了高考最动人的模样。那考生们考完之后，就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呢？有些说想赶紧回家睡一觉，也希望下一届的学子们能够抓紧时间去学习呀。还有的说，这个计划好了，高考完之后呢，就要去学平时想学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学一些乐器啊，或者是学化妆。还有的说想来一场旅行。那如今的话，高考已经落幕了。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后续呢将会有序的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的工作。预计呢，成绩公布的时间是在6月25号左右。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好好享受这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这也是大家用无数个日夜苦读换来的高光时刻。也希望各位前程似锦，奔赴山海，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面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

们来看到一位老朋友，来自微笑的云可口可乐，他说早上好小欢，很惊喜啊，最近发现电台信号超清晰的，接收超高清，满满的惊喜，一边听着电台的节目，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真的非常开心。不知道这个，我记得这位朋友应该是来自东莞的，对吗？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啦，很高兴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头去进行留言，一边听着喜欢的电台，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我是无法感受得到，应该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吧。9:15，一起来听听周深的声音。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我们刚刚说到高考结束了，那很多的一些考生们都会想要去学一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咱们博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据说这个周末啊，罗浮山会有活动呢。为了传承红色体育精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那我是作为广东省全民健身主题活动的主会场，一场集徒步、潮流、运动于一体的全民健身活动即将在罗浮山下火热开启。以这个健步拥抱自然，以运动点亮健康，所以呢，诚邀热爱运动的你一同活力出发。时间呢是6月14号，就是这个周日早上7点钟到12点钟。报名时间呢就是从即日起到6月11号12点，满额即止。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嘉宝亭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然后呢活动的规模是3000人。这个活动啊是分组进行的，怎么样分组呢？它分为健身组，这个是10公里的，亲子组呢是5公里的，老年组是2公里的。那首先的话，如果你要报名，那有一些要求是要知道的，就是活动参与者呢需要自行判断自身的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本次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到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如果有以下疾病的患者是不适合参加这样的一次活动的，比如说近30日内有发热或者是等等症状没有痊愈的，没有未排除这个传染病以及身体不适者。第二呢是高血压、脑血管疾病、肾病、哮喘病，还有肺气肿、肺功能减退患者。第三呢是先天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第四呢是冠状动脉患者和严重的心律不齐者，还有呢是血糖过高又或者是过低的糖尿病患者，以及活动前两周前。活动日前2周以内患感冒者，那就是我也不能去。第七呢是孕妇，还有呢3个月内经产妇及其其他不适合长距离徒步运动的疾病患者，因为他要长距离的这个徒步啊，就我们刚刚第一组说到的是10公里，然后呢亲子组呢是5公里，老年组是2公里，就是要长时间的徒步，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这种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身体适不适合去参加。那报名呢是没有任何的报名费的，报名成功当天呢就可以领取这个一些物资啦，比如说号码布啊、一次性的雨衣啊、活动奖牌，还有凭号码布当天免费进入罗浮山景区，当天个人的意外险，这些都是免费的，还有停车费。那报名的渠道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在咱们博罗融媒里头有这个活动的一个发布的这个推文，在推文里头有一个二维码，打开之后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进行报名啦。然后补充说明一下，报名成功的话呢会收到带有签到码的短信，是否要留意是否被拦截了，就是你是否把它设置了拦截。还有呢活动当天呢会出示这个签到码来领物资的。报名之后呢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活动的话，要联系客服取消，以免占用着名额导致其他人无法参加。本次的这个健身活动是分为5大主题活动的，就除了这个徒步之外呢，还有这个足球、匹克球、飞镖和滑板。徒步的活动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了3条线路，然后每一条线路呢，都会把罗浮山的
精华的景点串联起来，就你一路走就可以一路欣赏到罗浮山的美好风光了，就是一路风光与人文兼具，轻松好走，趣味满满。

那平时呢，这个如果你喜欢健身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平路加爬山，可以满足这个健身爱好者的健身需求。然后可以打卡红色的地标东纵广场，观赏白莲湖音乐水秀，途经龙园、双燕亭、双燕亭园林古建，还有一路的这种山林绿植环绕。那除了这个徒步活动之外啊，加宝田的会场当天呢，会上午同步开放足球、飞镖、皮克球、滑板趣味体验区，就是全家老小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会喜欢那种皮克球，很多这个小朋友会喜欢滑板，还有飞镖、足球。所以呢，现在啊，这个报名通道就已经开启了，明天中午12点就截止了，额满这个为止。所以你可以在周日的时候一起来感受一下漫步罗浮仙境，打卡红色地标，还有玩转多元运动，收获专属的奖牌，一起用健康来点亮生活。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3: 尽管
1: 忙忙碌碌，
3: 也
1: 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

0: 美好的心，
1: 只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50%，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菠萝尝一尝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考生们考试结束之后可以参加的一些咱们菠萝的活动。菠萝呢这周的活动还真的蛮多的，那除了有徒步活动，那惠州呢还有这个活动是什么呢？2026冠旭电子 Clean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就是粤超啊，在6月13号，就是本周六的晚上，惠州主场迎战东莞。那现场呢将会上演体育加非遗之夜，全新的对决不容错过呀。所以呢前一天晚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粤超，然后第二天呢去参加徒步。哇，这活动真的太丰富了吧。那本场活动呢啊，现场呢还有这个 TCL 98寸的大彩电，华为的 Pro 90手机，还有呢这个惠东的新力果醋，明星签名足球，文旅盲包盲盒啊，还等什么呢？赶紧约起来吧。然后呢这个官方的购票小程序，又来了，还是得关注咱们菠萝融媒啊。所以呢你要参加这个这么多的菠萝的活动，都要关注咱们菠萝融媒，菠萝融媒的公众号，关注起来吧。有五大超级福利，现场加奖加奖再加奖。

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大彩电，还有这个华为手机，哇，全新的粉红色的粉红芭乐。看来我这个芭令已经过期了，不是，是过时了。还有什么呢？明星签名足球，就现场来抽取幸运的球迷，获得香港明星足球赛道，足球赛道道会的明星的亲笔签名足球，每个签名都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价值可高了。还有什么呢？惠东的新力果醋50箱，以及 I love 惠州小确幸文旅盲盒。那这个盲盒里头呢有什么呢？这个冰霜汽水饮料、葛仙糖姜茶、龟苓膏、山牛家的鸡蛋卷，都是咱们惠州顶流的特产啊，全打包了。那在现场的话呢，还有很多非遗的一些暖场节目，比如说龙华大鼓、盖子诗，然后为球迷呈现一场惠州多彩非遗盛夏，盛宴。所以呢，如果你想在这个现场里头既能够抽奖，又能够看非遗，还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球赛，那你就赶紧去报名吧。进入到这个小程序里头，然后赛事预约的截止时间是6月10号的22点，就今天晚上的10点钟，然后呢这个预约的时间就截止了。那本次的赛事呢是咱们惠州队对阵东莞队，赶紧去加油助威吧。

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呢连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近期在咱们惠州和博罗的两场活动，那你对哪一场活动比较感兴趣呢？还是说你都想参加呢？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如果真的一把年纪了还没有一个爱人，那就周六约着一块儿去看球吧，说不定能够碰到一个你心仪的人。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咱们惠州博罗的最近的两场活动，一场呢是周六晚上，还有一场呢是周日的早上徒步的，然后周六的晚上是月超。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比如说这会明明是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然后就突然间有一股暴风雨就来了。那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为什么蓝天白云，为何突然暴风雨，这是什么呢？这是冷窝，叫冷窝。

这个冷窝啊，跟普通的冷空气还不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开车的时候，哎，这边在下着雨，可是马上一脚油门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出太阳了，就觉得哇，真的大自然好神奇呀！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冷窝跟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个普通的冷空气是不是一样的呢？那近日呢，我国的华北、东北一带呢，多分散性的对流天气出没了。同一个地方，上午可能还是蓝天白云，下午就突然一阵雷雨，局地呢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这种天气的幕后推手就是冷窝。很多人会把冷窝跟普通的冷空气混为一谈，但其实两个就是二者不是那么一回事。普通的冷空气呢，只是冷风过境，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呀。而冷窝呢，会长时间的盘旋滞留在高空，久久不散。它的性情多变，带来的天气可能会有什么呢？局地性、突发性、反复性等特点。那由于大尺度的冷窝移动是比较缓慢的，强对流天气呢，可能在同一地点反复的发生。天气预报员比喻什么呢？东北的冷窝就像是烧开的一锅水呀，下面的水泡会向水面去运动，然后呢，突然间就炸裂了。但是呢，你又很难去判断哪个水泡会先炸裂，所以呢，就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这种难度。这个报不好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这个预报它会怎么去变化。与东北的冷窝就像是烧开的一锅水，真的好贴切啊。

与东北的冷窝就像是烧开的一锅水，真的好贴切啊。你遇到过这种天气现象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真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而我们在大自然的面前又是这么的渺小。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蓝天白云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暴风雨，就是这个冷窝。那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最近在博罗惠州即将要举办的两场活动，一场呢是周六晚上的粤超，还有呢另外一场是在罗浮山举行的周日早上的这个徒步活动。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赶紧去关注一下咱们博罗融媒的公众号，在推文相关的推文里头找到这个二维码进行报名啦。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来关注到一些好听好玩的新能源的知识哈。最近也有聊到关于这个新能源车，我们回顾一下呢，在2025年新车上市的情况，我们也发现就是新车在投放的时候呢是有两极分化的感觉的。像新能源呢现在是仍然是欣欣向荣，可是呢我们燃油车的一个推新意愿呢却降到了冰点。而在我们的销量表现当中看到呢，全新车型的呈现上市即巅峰，半年就过气的一个尴尬局面。季报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上来就是个爆款嘛，可是呢也难逃这种叫昙花一现的一个状态了。
5: 晚啊。
4: 是的，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打造一款能够长期销量都是爆款，这是成为现在集体的一个困境。我们的汽车之家的一个研究院呢有关注到新车上市的趋势跟营销的表现，通过一些数据呢总结到成功上市的新车营销经验，来结合到这些什么上市的方法论跟案例等等。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关于这一场的关键战役到底如何去打赢。在车市的上新趋势，新车的供给呢持续一个新能源的一个感觉。像每年上市的新车哈，我们看到了基本保持在600家左右。那么新车占在售车的一个比例当中是50%。那么在2024年的新能源新车数量首次超过燃油车之后呢，在2025年是持续的领先的，并且持续扩大优势。在新车当中的占比呢提升到了55%，新车的供给持续给到了新能源化。毫无疑问，现在的市场当中的话呢，新能源中国品牌一定是推新的绝对主力。我们中国的传统品牌和中国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合计推出的新车，在25年的时候呢，整体是有80%的。海外的品牌跟新能源的车的投放力度是持续的下滑。从新能源上新的内部结构来看的话呢，随着各个品牌在新能源市场的布局趋向于稳定跟完善，新能源呢全系的车系哈占到的这个占比是慢慢的能够看到是开始的回落了。像有些款是改款呐、还有迭代换新啊这样的车的比例回升，但是从价格的分布上面的话呢，已经发现了两新政策的驱动下，向10万元以下的一个低端市场来倾斜。
5: 晚啊！
4: 反观看到我们燃油车的话呢，是无论中国品牌还是海外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新车投入都是持续下降的。车企推出全新的车系的时候呢，意愿在2026年的时候更加是降到了冰点，没有人愿意想要再去继续推燃油车的新车，而是在想方法去占领新能源10万块钱以下的低端市场。
5: 晚啊！
4: 所以说这样的两极分化真的很明显。 全新的车系销量表现整体是向好的，但是呢2015年的上市之后呢，月均销量不足1000台的全新车占比呢比24年是减少了8个百分点。像高销量的全新车系呢占比扩容，但是呢像比方说了改款啊还有换代新车的销量表现呢却强差人意哈。在25年的时候啊，将近70%的改款还有就是迭代的这些新车上市的销量反而是没有那么好的。为什么呢？这个销量不增反降的背后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竞争太大了。对于新能源市场来说的话呢，由于头部车企牵头发起的技术军备赛事的一个年型款小改款这样的车型升级呢，其实它是有限的，也很难去再次打动我们的消费者，导致呢是走到了换新节点的产品陷入了改了还不如不改的一个状态。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新能源车型哈，它的热销量呢其实是周期非常的短，即便是这个车企它加速推新啊，就是想要出新款，或者说想要出个改款，或者是想要出一个别的款，这个其实是仍然不及预期的。那么对于燃油车来讲的话，市场本就是受到了新能源的挤压，在这么萎缩的市场当中的话呢，他们想要迭代换新是更加的难上加难。
2: 晚安。
4: 没有错啊，我们没有听错，现在的一个全新车它是陷入了一个叫做昙花一现的困境。我们也讲到呢，虽然说新车啊一上来就巅峰啊，我们刚刚讲了半年就过气的一个集体困境。我们回顾一下，其实这几年呢，你会发现新车上市后的销量高峰相比是分散的。在上市后6个月之后呢，它的触顶之后的新车占比40%。那如果到了25年的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这个比例是提升到87%。那跟22年相比的话，其实它是成倍的增长。新车的销量的爆发窗口期是压缩的。不仅如此，25年的全新车系当中，41%的销量峰值在上市之后的第一个月即将就到来了。所以说这个车的寿命，就新车的寿命好像特别的短。还有人说啊，他的新车就在他们那一刻发布的那一刻，预售的那一刻就直接没有了，就是巅峰了，就直接就是到了他巅峰了。然后再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你会发现明显他的车的一个销量是慢慢慢慢的下滑。
2: 晚安。
4: 所以呢不要怀疑哈，就算你是爆款车，像我们的蔚来啊，像我们的这个小鹏啊，是不是还有理想啊，各式各样的，它的车一上市还有问界等等的，都有可能迎来这样的快热快乐的窘境。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数据哈，真的是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能够在上市期抓到的用户的关键其实是在于密集而优质的内容。经过比较发现的话呢，成功的全新车系内容篇章是非成功车的2.5倍，篇章效果呢是非成功车的1.5倍。所以说啊，这个对于改款跟换代的成功车而言，在有老款车型的前提下，用户新鲜感扩值升高，上市期呢更加需要高密度的发声才能够避免被淹没。所以呢，这个想要成为不成功车，我们的内容一定要做得更好一些，要量多效优啊。特别我们刚刚讲的专业内容当中，我们的原创内容尤其重要。虽然说内容量占比不高，但是呢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更加喜欢跟更加有粘度的用户去贡献。就像我们怎么说呢，投水到了这个水中的一些石头当中呢，我们可以激发我们的用户去讨论，然后呢形成一个热议。所以说成功车型在营销内容的投放上面要更加注重他们的节奏，上市前要多发一些这个成功专业的内容引导和影响这个舆论市场，激发我们上市之后的这个用户啊集体讨论，来承接当你们预售啊还有上市之后的一些用户分享。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人要去关注的，特别是我们的车企哈。那2026年，像我们前两个月的北京车展就已经结束了哈。那么车企其实明显加大了这个全新车型跟迭代车型的投放力度。像我们看到了合资的品牌都是 all in 的一个新能源，对不对？基本上我们在展车当中看到的都是新能源。 车型的大型化、电池的加大力度啊，还有座舱的一个舒适度调高，还有客厅啊，还有把这个车变成了一个家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其实在我们的产品力当中的话呢，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在市场当中的话呢非常严峻哈。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就是竞争加剧的今天的话呢，如何想要赢得新车上市的那一站至关的重要。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些所有的一些数据当中看到呢，如果真的是想要成为一个成功车的一个话题，你一定要刚刚讲的什么呀，像你的一些策略呀，还有强噱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造型啊，从零到一的认知建立啊，还有这个制造用户话题啊，突出你的变化跟不同，要实现心智影响。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助力到我们的车企呢能够抢占一个上市的先机，打赢这个上市的一个关键战了。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开着燃油车已经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新能源，对不对？那最近的话呢，我们的领跑还是非常的多人想要去了解的，在最近的 MPV 市场当中呢热闹非凡哈，九系的旗舰也是战火连天，我们看到了真的好多 MPV 在六月份是上市的哈，准备是要预售了。领跑趁着这个时间呢，就是给大家就带来的这个全新的九系 MPV， 大家也知道了，叫领跑 D99 哈。这款车加入了这样的战局，哎，长得真的很像我们刚刚讲铁胆火车侠，就车头扁扁的，眼睛微微的啊，有点像这个我们刚刚聊的是铁胆的火车侠哈。好了，那这一位我们的 D99 啊到底有哪些亮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用我们的话语还有静态去感受一下，或者你们喜欢想要买 MPV 的朋友也能够去了解一下这款车。这款车的外观呢 D99 哈，设计是一个非常圆润的风格，就是呆呆的，但是呢细节上它又很有自己的想法，比方说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三段式日行行车灯啊，这样的一个扁扁的一条，然后呢是分成三段啊，这个灯呢就是尺寸方面我们也看到也很漂亮哈。这个车的尺寸的长宽高是5280/1995/1880，轴距是3110，还是挺长的哈，比理想 Mega 呢是小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又比极客009窄一点矮一点，轴距短一点点，但是呢看上去我觉得比他们要长，就看上去的感觉它是双拼色的。不过呢因为它其实也是有兼容这个增程版呢、车头稍微也比这两部 MPV 要多长一点点，所以整车的体现看到它的长度，反而我感觉视觉效果是比极客009要长一些的。但是呢同样有增程的话呢，像这个小鹏X9 来比的话呢，它可能比小鹏要小一点点啊，短了一点点。这个领跑 D99 呢它有提供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还有纯电的两种动力。增程版是配备这个80.3度的电池啊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大概是能去到480左右哈。那么一辆增程车纯电能跑480，真的很夸张了，一般都是跑200多，它能这么大部车跑480，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支持它的一个技术迭代挺厉害的，而且呢还支持800伏的平台，系统综合功率是300千瓦左右，纯电版还更加猛哈，这个也是特别夸张的。在它的纯电版呢是115的大电池啊，这个续航能达到呢700公里，并且能够支持1000瓦的高压平台，这规模如果放在20多万的车上面，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哈，实属不讲武德，就是有点想要把这个MPV 给压下去哈。重点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这个车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 DPR 呢是来自我们的华为啊，不过是一个黑白款的颜色。因为呢华为自家车型已经升级到了全彩显示的，这个黑白款其实我感觉就是平平无奇啊，就是造型当中当然是各花入各眼，就大家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外观是怎么样的。它的车尾灯跟领跑 D19 的是保持一致的，它是有那种就是造型是有那种小城市的一个天际线，看着有点像这个俄罗斯方块啊，不然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感觉它要凑满一排就要消掉了，所以还是挺可爱的一个风格。我们打开了车尾发

现它的这个台底是挺低的，拿东西很方便。它当中还有一个空气悬架，是可以把这个车在遇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呢降低跟升高的，这个也是挺方便的一个功能哈。两侧有这个空间方便取物的挂钩啊，还有这个照明灯，以及第三排的电动折叠放倒的一个按键。它这三排过后，其实还是空间还可以哈，我觉得挺好的。特别有人朋友说啊，很喜欢钓鱼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车也很适合。怎么说呢？它这个车的有个功能很有意思啊，就是它第三排是可以翻过来的，整个车这个座椅呢就往上翘，然后呢它的坐垫就可以往下伸，就变成了个坐垫，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叫做钓鱼的观景座。然后上面呢又有一个那个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尾箱啊，打上去之后呢就有点像这个遮雨棚了。不过呢目前无论是语音还是物理按键，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去操作的，要我们这个手动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钓鱼佬还是非常的友好的哈。是的，我们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官方的这个照片，有个男生就是拿着个钓鱼竿，然后呢就坐到了那个车的后排座，然后呢这个尾箱打起来，就简直是为了我们钓鱼佬而生的一部车哈。然后有人说啊，这部车领跑 D99 的第一排跟 D19 其实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哈，采用的也是这个真皮的搭配，车顶天鹅绒的一个材质搭配，看上去其实豪华感当中的话，领跑做的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可以就是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有一些这个木质的感觉是比较偏重，还有这个木板的话呢，感觉的塑料感还是挺大的。还有这个他们的车头这个蓝色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板子，感觉摸起来还是不够太过于顺滑。嗯，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有些它的优点我们要讲一下。在双124度的零重力座椅当中，这是一个50万以内首款能够躺到124度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角度的车型，而且的确是哈，零重力的车坐起来很舒服哈。以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它可以2排乘床，2-3排乘床啊，反正就是这个车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因为这个座椅本身是有造型的，这个床拼完之后呢反而不平，而这个呢零重力的座椅是头肩腰背臀还有腿托还有脚啊，都是全身有支撑的，角度大且容易接近纯平，这个是很适合我们就是开长途的朋友，我们老板的座位坐到后面的时候呢非常的舒服。有人试驾啊，说到了这个车的正常坐姿下面呢它的腿托空间和头部空间极其的大啊，很舒服。不过因为可能肩宽体胖的人坐上去的话呢，座椅调到最后可能会有点点顶住了肩膀，正常如果往后调一点点真的很舒服，头部是远超两拳，腿部也是远超两拳的，这个车简直就是给老板所生的哈。然后其他也不用讲了哈，这个像冰箱呀，这个顶吸门呐、还有顶吸屏啊，这些都是标配来的了哈。还有手动的遮阳帘，超长的扶手，还有上面可以挂衣服的钩子，就是你觉得它简直的不是一个车，而是一个移动的家。车门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开关键，是 D99 的一个图案啊，但是识别出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大家可以分，但是有一个就是如果老人家看到这个按键一定不敢按，因为不知道是开门还是关门，这个已经可以再标识的清楚一点啊。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小桌板啊，这个一排的后面有小桌板，是方便我们的老板在后面呢睡觉的时候呢放个手机，还有就是放个支架或者放个杯子啊，它还有一个凹槽，放杯咖啡就不会洒，还有手机能跟当做这个托有一个手机槽嘛，也挺方便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我们去长途旅游的朋友们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D99的这款车的2排座椅，它是可以旋转来实现更多的扩展功能，比方说有一个45度的迎宾模式，还有90度的观景模式，以及180度。

对坐模式，就是非常的好，就是你跟你朋友可以四个人坐在一起，也可以说，哎，我们两个人把左右两边的这个门窗打开来，然后我在这边烧烤，你在那边聊天闲坐，然后呢，也可以啊，我们后排座呢打出来也可以钓鱼，就是它实现了这个每个人都想做的一个事情，特别的好哈。这款我真没想到，而且很适合朋友，就是打掼蛋的朋友啊，就是在车上可以四个人同时聊天，然后只有我们的司机在前面开车，就感觉真的有点房车的意思了。哎，我这样子看完之后，我有点心动哎，我觉得这款车真的是实现了我就是特别想要四个人打牌啊，四个人吃火锅呀，四个人打掼蛋，反正就是。出去旅游的朋友很适合一部车里面坐五到六个人，两个人司机开车，四个朋友就不会很无聊，只能睡觉或者干嘛，我啥都可以做，我吃零食，我聊天啊，我打火锅，我打牌都可以啊。哎，我现在看完我就有点就走不动道了，怎么说呢，搞得我好想去试驾一下。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个领跑 D99 呢在配置和空间当中呢给出了非常极越的一个表现，尤其是这个120度的零重力座椅，还有一个超长的700的一个纯电版，哇，真的是太厉害了。细节当中的话有很多成本控制的小痕迹，但考虑到这个定价，我们其实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的一个家用 MPV。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等一等它的最终的售价哈，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领跑 D99 的静态体验啊。但是呢，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去试驾一下，如果想要去买 MPV 的朋友，要去了解一下这部车开起来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只是看到这个照片，还有一些它的参数啊，还有数据哈。那么也希望就是有朋友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大家互动一下，你们还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车型，我们一起来共同去了解一下吧。好的，我们稍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先播放一个广告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了解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近日，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建成投用，该场馆的开放进一步补齐了乡村体育设施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运动体验。球馆总面积约610平方米，由闲置场地升级改造而成，按照专业运动标准建设，铺设专业防滑地胶，设有5块标准羽毛球场地，休息区、更衣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市民谭女士：
5: 下班有时间我就会过来打的，还有周末的话我也会带孩子过来打球锻炼身体。以前的场地是比较少的，只能找一些空旷的地方凑合着打，现在家门口就有专业化的羽毛球馆，随时都可以过来打，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的。
4: 球馆采用分时共享运营模式，白天优先保障中小学体育教学，晚间则以公益低下向社会开放，后续将开展各类赛事。羽毛球馆负责人陈家乐：
6: 后续也将积极开展青少年羽毛球培训、亲子趣味赛、联谊赛，打造全民健身与社交平台。
4: 恒河镇正全力推进户外运动小镇建设，规划可开展森林徒步、越野跑。

0: 飞盘、羽毛球等39项户外运动。该球馆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大众体育配套，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恒河镇文化宣传组负责人罗展科：
1: 我镇将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以各类体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激活乡村活力，持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恒河镇，了解了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4: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

0: 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

0: 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好的，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资讯哈。像今年比亚迪呢真的是非常出色，这两天我们也聊了各个关于这个宋跟这个大唐啊，他们当中的今年技术的规划里面埋了两颗重磅的炸弹。怎么说呢，我们来聊聊哈。前一场刚刚讲的闪充，还有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发布会，已经让市场看清了他们在电动化赛道的一个硬实力。而刚刚落幕的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当中啊，真正掀开了一个叫做比亚迪在芯片自研高阶智驾的一个领域的底牌。我们通过这场发布会呢，到底看到他们释放了哪些的信号啊？比方说我们普通车主还有行业从业者又该如何去理性看待？那么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关于芯片智驾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拆解背后的真实逻辑。我们通过这场发布会看到呢，整场发布会最硬核的一个干货一定是这个叫做玄机 A3 车规级的一个智驾芯片正式量产了。这个也是我们国内首款的 4nm 的一个制程的车载智驾芯片。我们单单看了一下这个数据还有参数哈，它是16核的 CPU 啊，还有一个273GB 的 S 带宽啊，还有一个三颗并联，总算力突破了一个2100 TOPS 的一个技术。单位的话，算力功耗比同级低20%，还能够同时满足 ASIL 的一个最高功能安全级别啊，最原生的适配 L3L4 的一个高阶自动驾驶的一个芯片，这个是在我们国内是首创的，而且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看，其实我们只需要读懂两个核心价值，就是它第一个呢是打破了非常多这个国外的高端的智驾芯片的外部依赖。过去呢，我们车企呢想要做一个高阶的智驾的话，大多数只能去到我们的国外买到这个算力啊或者芯片呐、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钱当然是下不来的，因为它成本就是在外面的这一块是最贵的。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还会面临这个什么呀？供应链的一个缺失，还有迭代的一个被动的问题。这一次比亚迪呢就自己自主研发了这个叫玄机 A3 啊，核心意义不在于单纯的秀它的数据，而是什么呢，实力的去展现现在的一个智驾芯片底层可以自主可控了，那我的就是所有的产量呢就不会担心下滑了。还有呢，从这个架构算力调度到这个功耗以及优化，全方位的就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后续的车型呢，像我们这个迭代啊，还有功能适配呢，不会再受到这个外部的芯片呐、算力这样的一些工厂来把它的节奏给带偏，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的核心的价值。第二个呢，我们也讲到了，其实算力就是现在的一个非常硬核的东西啊，算力不切堆，重在是利用率要优化。很多的行业呢，芯片呢一味去比拼这个 TOPS 的数值，实际呢算法适配还有这个功耗啊的控制呢是参差不齐的。像我们这款玄机 A3 的核心优势呢，是比这个比亚迪自主研发算力深度的配置，还有呢算力利用率是直接提升100%。就是我们讲那么多，可能很多我们的朋友们是没听懂的哈。简单来说，同样的算力，同样的 TOPS 的话呢，它能够更加能够帮你处理更多的路况啊、场景啊，然后呢响应的会更加的灵敏，同时呢你的损耗的电量会更低啊，不会说出现什么算力过剩啊、耗电飙升的一些行业通病。其实这样子的话会更加适配到我们的所有的家用车啊长期使用的一个经济效益了。我们不必过度去神化这个我们的4mm 的一个技术高度哈，其实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它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意义。在我们的车载芯片成为呢智能化的下半场的核心赛道当下的话呢，比亚迪已经实现了从设计到量产到我们自主研发啊，本质是什么呢，是说明了国产车企在核

我们说的什么呀？这个系统干这个的，那个系统干他自己的，反应特别的慢啊。像那些就是还没有长大的脑半慢半拍的这个问题，俗称就是说呢，这个车的导航跟它的底盘跟的座舱现在是立刻毫秒级别的协同配合。比方说啊，过弯的时候呢，自动它的悬架就会调控了，还有呢，它会预判路况，会提前减速，不再是非常的死板，快撞上去的时候呢，才知道要去执行命令。这个就是差别很大。你也知道，就开车慢半秒啊，0.1秒都可以把你的命救回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刚刚的脑电协同是非常的厉害的。其次呢，就是一个感知能力变强了。比亚迪这一次呢，是首创的一个叫做传感器卫星架构，让雷达呢这样的传感器的原始信号能够直达我们的中央大脑，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这样一来呢，它的探测距离其实提升了33%呢、啊！天哪，在我们的雨天呢、啊，在我们的雾天，还有晚上逆光的时候呢，这样的复杂的场景之下，识别的会更加的准，反应会更加的快。所以呢，这个一定不能忽视啊！很多的车，其实我觉得在智驾方面的话呢，这个比亚迪是做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看到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魏小李可能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我们的比亚迪那么好哈。最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个开车的一个习惯，我们的智驾呢，为什么人家说问界开起来就像老司机啊，可能魏小李开起来就像个傻瓜司机啊，这个就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样的车哈，它是依托每天超过1.9亿公里的行驶数据，还有近300万辆的这样的智驾车型的积累，这套系统它学会的叫做什么？预判风险。比方说你在旁边看到了一个篮球啊，你有可能会预判到会不会有个小孩冲出来啊，会不会是这个球会弹出来啊，这个时候呢，他会识别到这个路面到底滑不滑，有没有下雨，他又会做出一个提前调整的动力。智驾不再是傻瓜机哈，而是一个现在会有一个思考跟预判的能力。就像我们上一次聊那个特斯拉啊，我们呢在国内的一个非常就是险峻的一个山路当中，它是悬崖峭壁的，在无人驾驶路程把这条路自己开下去，而且他遇到一些事情在会车的时候呢，非常的像真人，像老司机开车一样，这个就是他厉害的点。所以说他关于这个雷达呀，还有什么超声雷达、毫米雷达、激光雷达，它每一个配上去之后呢，它的一个智驾的功能的的确确是提升了。我们看到呢，它这个智能泊车的兜底之后呢，比亚迪还宣布了新增为期1年的叫做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成为了全球唯一敢在两大核心场景同时为我们的用户兜底的车企。这的的确确不是什么简单的噱头啊，而是直击现在我们的所有车机车企的一些行业痛点跟务实之举。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看到他就说了一个两个问题，就说到了即日起1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之后呢，均可享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安全兜底。那这个城市兜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城市领航期间的话，因为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啊，比亚迪将全额赔付由本车承担的经济损失，且不设上限。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为我们的车啊所有的一个用户的自身利益去体现的。这样的一个车企才是我们觉得真正打破了行业只卖功能不担责任的潜规则，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车企的一个说话的负责的兜底哈。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今年的唐啊、宋啊都能卖得这么好，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它不仅是技术迭代加升级了，而且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对我们太友好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性的看待一下这部车，到时候你们可以去试驾一下他们大唐还有宋啊他们的车型啊。政策覆盖了天神之眼 AB 的老客户呢，有效期是1年，其实这就是给了我们用户足够的时间去养成这样的使用习惯。其实这个当中的话呢，我们车企它的风险会更加的大一些，但前提我们也讲到一定要合规的使用，恶意违规是不在保障范围内的。发
布会当中，我们还

看到一个比较厉害的颠覆性的动作哈、啊，就是这一次全系车型均可搭载这个带激光雷达天神之眼的 B 高阶版本的支架，统一的定价只需要12000元，这个真的是很划算。因为你知道吗，激光雷达其实在所有的选配当中哈、啊，还有高阶版本想要去装它，最起码要是2万起步、3万起步的，而且呢还伴随着很多什么硬件的缩水啊，还有后续的订阅收费的套路。可是比亚迪怎么说，你看比亚迪直接说，你想要激光雷达，想要高阶版本没问题，12000给你全部装满啊，功能全开，绝对后面是没有后续的收的一个订阅费。这意味着什么呢？哪怕是你买了一部很便宜的车，7万块钱、8万块钱的比亚迪，但是呢我想要装一个高阶版本的，没问题，装个12000，这部车也就是8万多块钱、10万块钱以内的小车，你就能够得到了我们在城市当中的一个领航功能哈，真的很厉害。这个彻底打破了我们刚刚讲高阶版本想要买到它肯定是要30万以上的豪车、50万的豪车，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垄断现象，让我们的普通消费者现在呢无需再为智驾强行上高配，真正实现了技术的平权跟普惠，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我看完这个他的发布会呢，其实我当时候真的没有开过这个电动车还有新能源的朋友，肯定很想去到我们的这个比亚迪的4S 店去感受一下。我们看完这个发布会之后呢，其实比亚迪整一场啊都没有什么太过于浮夸的参数的堆砌，还有什么不切实际的画饼哈，我感觉就是非常清晰，他就说我们现在的芯片自己可以做了啊，不会再给人家卡脖子了，也不会说升价了，也不会说量产不了了，对不对？这个还有呢，他把所有的升级啊告诉我们听，这个车的一个智驾功能是可以做好来了，是不是？第三个呢，天神之眼，不管你是买7万的车、5万的车，还是买10万的车，只要你想要这个高阶版本，很简单，只需要选装价格12000，后续全部不需要花一分钱。最重要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说，他说一年的兜底其实就是阶段性的保障，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已经给到我们很多的用户的一个就是感觉他为我们在实实切切的兜底，就不像很多那些车企一样，哎呀我这个功能很厉害的，可以在城市做辅助，然后呢又可以在高速上面做辅助，可是呢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企就跑掉了，就没有兜底的一个习惯。可是我们比亚迪还是真的特别的牛啊。我们看到呢，在这条底层自研安全兜底全民普惠的一个稳健路线当中，确实让我们的比亚迪的产品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扎实，更加的让我们想要去接触这样的车企。当我们刚刚讲的智驾不再是空洞的概念，然后我们安全的话呢，有我们的车企能够为我们兜底，这个门槛也不用再去下探。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正实惠到我们所有每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业的进步。那么也希望我们其他的车企能不能向到我们的比亚迪学习一下呢？好的，我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的车型，然后也跟大家去说到了我们的比亚迪哈。那么也希望在新能源当中的话，我们朋友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可以多去尝试多几款你自己喜欢的一个类型的车，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哎，你开完这部车的一个感受，跟我们去说说这个车到底好跟不好。比方说我们大唐还有宋哈，这款车真的是最近特别的热门，还有我们刚刚聊的这个领跑的很多系列也是最近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车型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车的一个魅力了。好的，这一时段的1073朋友圈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人是最自然的态度，是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是你不想分清缘由，也根本找不出缘由来。
1: 我是马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

0: 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1: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账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是非常的独具有魅力。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挑选四首风格截然不同的代表作，来带大家感受张靓颖多元的演唱实力与音乐魅力。

那不知道正在收听你当时是被他哪一首歌吸引的呢？因为张靓颖的歌确实非常的多元啊。那么话不说多说，让我们来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漫游。说起张靓颖，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她的一首代表作品，那就是《画皮》中的主题曲《画心》了。那当时呢，电影《画皮》一上映啊，大家都被这首非常凄美又动听的歌深深吸引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张靓颖在华语影视 OST 史上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整体来说呢，编曲是非常的简单的氛围是很阴郁空灵的。这首歌完全是依靠了张靓颖的人声来推动非常的有层次。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聆听这首经典老歌《画心》。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首歌中啊，都一下子从它的旋律中回忆起了当年的一些往事啊，因为这首歌当年还是挺火的。那这首歌曲呢，是以画皮换心、真假情爱为底色，写进了爱情里的一些可能是存在的一些执念、虚妄等等吧。确实它也是很完美的契合他电影中所要表达的人心真假、虚情假爱的这种遗憾。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张靓颖飞剧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海豚音的部分啊。其实这种作品真的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唱功是很成熟、很全面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

们可以听到他在这首歌中的气声运用真的很炉火纯青啊，一种半气半实的这种虚实转换的音是极度丝滑的，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很空灵很凄美的这种氛围感。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多的长线条啊，那张靓颖在这首歌中啊，能够保持长线条的乐句，气息超级稳定，超长的拖音呢也是不抖不塌呀，这首歌真的堪称气息控制力的教科书级别歌曲。

尤其是在后尾的这个阶段啊，他用一些非常空灵的这种啦啦啦啊，也是感觉到这个凄美的这个叙事感瞬间拉满了。其实这首歌呢，它从一开头和结尾都用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拉着这样的吟唱来营造这个氛围。啦啦啦啦啦啦。但是虽然这首歌前面只是简单的啦啦啦，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它在拉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点点隐忍的这样伤心的感觉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的因为想要表达悲伤的情绪，会带一点哭腔的那种感觉，好像听起来快破音，但实际上还是稳定在的那个音区中。

0: 到他的尾音都是非常轻轻的去吟唱啊，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唱法。
1: 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
0: 花钱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张靓颖事业巅峰的标志性作品啊，因为他这首歌证明了他不仅仅是拥有强劲的声线，更加具备顶级的叙事能力和情绪把控能力，甚至来说他在这首歌中啊前后部分营造的那种人声的塑造力也是非常强的啊，这也奠定了他在华语影视 OST 女声强者的地位。这首歌听起来真的非常让人感觉有代入感啊，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哇，这首歌啊真的是华语影视乐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好听的作品。其实深耕影视抒情作品多年后啊，张靓颖也是勇于的去跳出了很多这个情爱叙事的框架啊，转而推出了一首非常就是全民治愈格局大开的励志金曲啊，叫我的梦。那我的梦这首歌呢曲风非常的干净明亮大气磅礴，退却在当时啊我们对他既有的印象就是觉得他可能只会唱画心这样子很阴冷凄美的歌曲，实际上呢他的声音也是可以非常明亮的，非常的能够传递正能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一首非常好听传唱度很广路人缘非常高的国民级的好听的作品《我的梦》。

0: 在我的梦中啊，真的感觉听到了张靓颖不一样的唱腔啊。那这首歌呢，书写的是普通人的追梦之路，我们可以在歌词中也听到啊。那讲了很多人迷茫、跌倒、挣扎不甘，在奋起。
1: 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
0: 从主歌部分开始啊，就还是展现了张靓颖收放自如的演唱功底啊，但真假声转换得非常的丝滑。
1: 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
0: 运用的这个音色和情绪是介于这个深情的叙事和力量演唱之间啊。
1: 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
0: 到了这样的一个副歌部分呢，它的唱腔会比主歌稍微的更加从容一点啊，就是整体的发声位置也会更加的开阔明亮。
1: 因为你是我的梦，
0: 其实这首歌也是告诉大家了，人生总有低谷，总有迷茫黑暗，但是梦想是心底不灭的光，纵使历经风雨无人理解，也要守住初心，坚持自我。
1: 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
0: 张靓颖在华语乐坛的女歌手中其实也算是很能够唱中低音的，所以她在这首歌中呢运用了非常厚实温润的中低音的唱腔，来描述自己在逆境中啊这样的一个啊准备不放弃的一个精神。
1: 我的梦说别提。
0: 那在整点报数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这首歌其他的特点。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3: 欢迎在整点报时之后回到我们 FM 107.3惠州国乐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我的梦》。
8: 世界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
3: 这首歌的层次真的非常丰富啊，在我们前面听到了他唱的一些非常柔和的部分之后，到了现在这一块是持续的强音输出。
8: 不能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
3: 整体的演唱情绪是非常积极向上、治愈昂扬的，没有悲伤与压力，全程是传递出来一种坚定、勇敢、希望的这种非常感染力极强的歌曲。
8: 是我的梦，
3: 我觉得他在这首歌中的副歌部分呢，可能层次感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够啊，因为他在每一段副歌，我觉得我一直在期待着他在下一段副歌的时候还可以更加的爆发性强一点，更加的往真身上靠拢啊，但是他在这首歌中还是稍微保留了一点点啊。那这首歌呢是张靓颖音乐格局的升华之作。代表着他不再局限于影视剧的故事表达，而是开始用歌声去传递普世的人生态度。
8: 一直的往前走。
3: 这首歌当时呢也是成为了跨年龄跨圈层的全民励志经典歌曲啊，也是让张靓颖的音乐形象更加的立体正向了。

不知道大家在低谷的时候有没有被这首歌治愈过呢，打气过呢？欢迎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一起分享哦。

其实张靓颖在温暖励志的曲风以外，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全新的音乐风格啊，更加是大胆的尝试了更具有态度与张力的作品。那么《野心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曲传递出来的是啊非常冷峻凌厉的曲风啊，节奏也很紧凑有力，甚至来说它是完全跳出了张靓颖固有的一些温情抒情的一些框架，融入了一些暗黑的律动元素。我觉得《野心家》这首歌呢，在大家还没听之前呢，还是会对它抱有一些期望。我觉得刚才呢，我也是说在我的梦中，我更希望它在副歌部分更加的开阔一点。那么他在《野心家》中这一点完全做得非常淋漓尽致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野心家》。

0: 哇，听完这首歌我真的感觉太爽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怎么感觉呢？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和前面两首跟大家分享的歌是形成了极致的反差啊，也是张靓颖唱功与风格多元化的顶级体现。
1: 与我有何不同，
0: 首先从他的歌名中就可以看出来啊，野心家。哇，什么是野心家呢？那什么是野心呢？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的野心并不是指代一些贪婪或者是功利啊，而是一种不甘平庸，不愿服输，始终向前的自我坚守。
1: 笑我的坚持，
0: 所以这首歌也是彻底的跳出了张靓颖以往的一些抒情的情爱治愈主题的歌曲啊，来开始唱成年人的清醒倔强和锋芒不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的非常的有可以激励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为什么我说是他这个唱功的顶级体现呢？因为他在这首歌中的发声方式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于说前面两首歌来说，这首歌他运用了多种的唱腔。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线是有刻意的在收紧的啊，然后而且他的音色是偏冷偏锐的。而且他在这首歌中的咬字是非常的短促利落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啊，有一种很棱角分明的感觉，等于说是完全摒弃了他以往的一些柔缓的唱腔。
1: 哭了多少空，吃了多少痛，
0: 甚至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啊，他现在这一段正在演唱的部分啊，这个唱腔是拽感十足啊，气场很凌厉。这段持续的中音呢，也是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力量输出啊，声线虽然说带着明显这种紧绷的爆发力呢，但他的情绪听起来是非常冷静的。在为高潮部分来做准备。
1: 我听见风，我的风来自海上和天空，他说
0: 来到这一句就好像一个子弹打出去了一样，哇，这一枪击中
1: 也是长风，怎可以上锁门，寻不复关。
0: 他这首歌在他最近的巡回演唱会上啊是必唱的曲目啊，结合他一些舞台表现的话，这首歌会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炸裂感拉满。

来听他的歌词呢，也可以听得出来啊，他代表了一种不依附、不示弱、不妥协，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种理念。感觉很多人很欣赏这首歌，可能不仅仅是在于张靓颖的演绎啊，因为她本身这首歌呢整体的歌曲是态度很鲜明的，是独属于强者的内心独白，然后呢在张靓颖的演绎之下，使得这首歌的层次更加的丰富啊，让人听起来爽感十足。野心家这首歌呢，等于说是张靓颖彻底突破舒适圈的里程碑作品啊，因为它代表了它不仅仅只是一位会唱细腻情歌的歌手，更能够驾驭一些暗黑律动以及这样非常有力量型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啊，等于说它是一个可柔可炸、可温婉可伶俐的歌手，非常全能。也自从这首歌发布以来，

0: 来呢，是彻底的拓宽了个人的音乐边界，展现出来了他顶级唱将的全能实力。不知道这样冷峻飒爽的风格是不是也让听众朋友们眼前一亮呢？
1: 有何不同？
0: 其实从这首歌开始啊，张靓颖也是一直在多变的音乐探索之路上是一往无前啊。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张靓颖呢，她的唱功是日益的进步。他也很喜欢在不同的综艺节目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中去不断的挑战自己，去解锁一些极具冲击力的舞台风格。那么他之前呢，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呢，就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是翻唱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当时他在翻唱这一首作品的那一期，让他顺利的拿到了本场的第一名。那饿狼传说呢，那首歌是融合了摇滚与律动元素的，非常的张扬，很具有野性，节奏很强劲，和他以往的演唱风格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靓颖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饿狼传说。

这首作品啊，是我第一次听张靓颖唱啊这么经典的粤语歌曲啊，我觉得也是让我非常的耳目一新啊。那这首作品是跳出了温情叙述与励志表达，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意象来诠释了一种热烈奔放的情感态度。因为这首歌本来在张学友的演绎下就是非常动感十足的一首歌，但是呢很少有女歌手会去翻唱这样一个男歌手的作品啊。那在张靓颖的翻唱下呢，也是啊演绎出来了敢爱敢恨不受束缚的姿态。刚才欣赏的上三首歌呢，都是比较慢的节奏，慢节奏的歌曲，抒情歌曲。那这首《饿狼传说》呢，就展现了张靓颖顶尖的快歌驾驭能力与舞台掌控力啊，啊，也是代表着她的唱腔和台风全面蜕变的一首作品。因为最开始我们总觉得张靓颖在唱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她是一个小嗓啊，因为她的声音会比较的偏细，音色也是亮亮很空灵的。但是她在这首歌中呢，她把自己的整个的唱腔都放得更加的厚重了一些，整个的声线也是释放了非常野性很张力的表现。整体的音色呢是偏向于饱满厚重的，而且爆发力十足啊，在高音部分也是非常的高亢嘹亮，很具有冲击力。很多时候啊，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听一些快节奏的歌曲啊，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大家这个内心呢跟着啊一起舞动起来，激动起来。但是其实快歌唱起来是要比慢歌难很多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又是粤语的歌曲，又是节奏非常密集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把这个咬字咬得清晰利落，转音滑音处理的流畅自然，是非常考验唱功的。那张靓颖在这首歌中呢，也是把律动把控得很精准啊，快慢衔接毫无破绽啊，就让人听起来非常的丝滑。听他的歌声，我都甚至觉得他应该在舞台上嗨起来玩起来了，就整个的人感觉听起来非常的洒脱，情绪是很外放热烈的，然后再搭配着他一些很动感的演绎，真的完全将歌曲中的不羁与张扬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如果说大家在看他的演唱会的版本，会发现配合他的这个视觉的一些演绎，会觉得他的舞台感染力是瞬间拉满的状态。

浪传说是张靓颖舞台风格的重要突破作品啊，她彻底打破了大众对她的那些固有印象啊，觉得可能以前只觉得她会唱一些非常的抒情温柔的歌曲啊，也会唱一些情歌类的或者很一些励志类的歌曲，没想到呢她也是用实际行动去证明了她不仅仅是擅长抒情歌曲，擅长励志歌曲，她驾驭这样一个边唱边跳的进取动感歌曲同样是非常的游刃有余的。总的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四首歌呢，也是完整的看到了张靓颖从早年出道时候一些青涩的唱腔，到了后来逐步的成为了舞台上一个全能女王的蜕变啊。应该说画心是经典定格，用很细腻的情感去演绎了人间悲欢，那到了我的梦呢是他格局升华的代表作，在歌声中也是传递了非常非常多的温暖和希望，那到了我非常喜欢的野心家啊，也是他风格突围展露他独有的锋芒姿态的一首非常好的作品，那再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饿狼传说啊，也是他蜕变成一个唱跳俱佳啊，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风格的全能型歌手的一个非常的好的代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四首歌中，不知道哪一首是最戳你的心呢？是凄美动人的画心，还是治愈前行的我的梦，又或者是气场凌厉的野心家，还是动感炸裂的饿狼传说呢？那欢迎大家通过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14:26呢，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每天的节目中都能够用不同的旋律带给大家共鸣和力量。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的节目将会跟大家一起继续的再聊新的一位实力唱将，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一。

0: 0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5: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6: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6: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5: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6: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6: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

0: 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五成，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下午的2:48，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
1: 我是诗婷。
0: 今天有一个大乌龙啊，就本来是诗婷一个人的节目，但是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是我今天要出发了。当我就是已经装扮好了，弄好了自己的头发，我为了出发，昨天还专门洗了头，因为我的头其实几乎是三天一洗的。但是我在想，哎呀，今天要拍摄的话，那就好好的洗个头吧，就明天漂漂亮亮的。哎，结果跟我说，不出去了。
1: 哎，但是这样的话会让听众朋友们哎有惊喜哎，没想到本来说哎又觉得今天荔枝不来了，但是我听到他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
0: 可能他们单独听到尸体的声音会更开心喽。
1: 哎，说到像你中今天中午出发的话，应该是没有在食堂吃饭啊？那你中午有没有吃一些很健康的菜呀？
0: 我今天中午在家吃的啊，我吃的是什么去了？让我回想一下。哦，吃了一个鹅肉跟一个虾，哎，还有一个青菜，我觉得还是蛮就是膳食纤维搭配的挺好的吧。
1: 哦，有荤有素啊，有蛋白也有维生素，挺好的。像我中午的话，我也是吃了一些花菜啊、包菜啊等等啊，因为我最近想说啊，想再减减肥，看看是不是多吃素菜会让我更加能够容易瘦下来呢。
0: 这个花菜跟包菜，我一直都觉得它可能。

0: 现在160斤了，我现在只想回到120斤。
1: 不是，他这样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越减越胖呢？
0: 就是很搞笑啊。就是有的人说为了减肥尝试过自己做汤做饭煲汤啊，做这种什么紫薯莲藕汤，天哪，听听就觉得很黑暗料理
1: 啊。也可能说是想要说尝试一些轻断食啊，但是之前总有人说吃那些红薯玉米吃多了之后呢，就觉得怕自己吃不饱，然后开始狂吃，然后有网友就说轻断食第一天一共吃了13根玉米。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瘦
0: 天哪，感觉玉米地都要被他吃光了。他说他今天轻断食第一天吃了13根玉米。轻断食应该不是这种，
1: 应该不是说只吃素菜这么，或者是只吃粗粮这样子的，
0: 应该是只能吃一根玉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上次我的朋友他就对我说他最近在减肥，他在保持轻断食。我说怎么个轻断食法呢？他说就轻轻的咬断食物。
1: 太搞笑了。哎，你这朋友倒是挺幽默的。
0: 是的，
1: 但确实是很多人都觉得吃一些素菜呢会帮助我们瘦身啊，但是如果你吃到了以下就我们即将跟大家分享这些素菜呀，很有可能并不会让大家真正的瘦身哦，
0: 反而就是你的这个倒胖，可能会倒胖3斤啊。
1: 是的，
0: 吃这些素菜的话，
1: 因为很多人觉得水煮蔬菜觉得自己可能很难下咽嘛，如果每天都要吃的话就会觉得很单调无味，就会选择用一些可能他觉得比较健康的烹饪方法，比如说一些干煸菜啊，干煸四季豆、干煸菜花还有干煸平菇等等，其实还是很常见的菜品。
0: 这三个菜的话都是我想吃的耶。
1: 是的，
0: 都是我喜欢的，难怪我胖了。真的，干煸蔬菜的时候一般会加入比炒菜多2倍的油量，而且还要将食材混在油中不断的翻煎炒，我才知道呢。
1: 所以它其实是要用热油把食材去炸熟，对吧？那其实这样子说来的话，整个的菜是泡在了油里面，然后让它变熟的。
0: 是的，而且很多餐馆呢为了节省时间啊，而且直接会将这个热油将食物炸熟，油就更多了。假如一盘一个干煸四季豆的话呢，它大概是含有14克的脂肪的。几乎都是这个食用油带来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减肥它就是吃要少油少盐，对吧？那反而它这种做法是让我们比平时的那种炒法更加的摄入更多的油量了。
0: 一盘干煸四季豆呢就接近每天烹调油推荐的限量的一半了啊。所以说就是不建议大家来多吃这种干煸的一些菜系了。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红烧系列了。有很多人觉得下饭菜像红烧茄子啊、地三鲜啊还有红烧豆腐，红烧万物都会觉得非常的下饭，
0: 非常的美味。
1: 没错，但是很多的这个红烧菜品它其实都是要先用油去煎去炸过，再加水去慢炖收汁的。比如说一盘地三鲜啊，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吃到地三鲜嘛，一个很下饭的菜。
0: 是的，
1: 它中间虽然说是有土豆茄子青椒这样很素很素的素菜哦，但是它一盘地三鲜的脂肪含量其实已经高达25.3克了。
0: 吃完这一盘一天的一个烹调油啊，摄入已经达标了。不瞒你说啊，我每次去那一湘菜馆呢，我最喜欢点的就是地三鲜。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有3种蔬菜啊，肯定就是很健康。
1: 是的，
0: 所以我每次都会点这个。
1: 没错，而且有时候呢不仅仅是说是吃这种蔬菜类的，有像豆腐它其实也算素菜嘛。它是大豆做成的，但是豆腐它其实也是很容易吸油的，在红烧时呢它也会让豆腐吸满油裹满油，它这个含油脂的量也是超级高的。
0: 是的，而且这跟他们的一些内部结构有关啊。就像茄子来说，它的内部呢就跟海绵很像，它像海绵，所以呢你用油来煮这个茄子啊，所以它就会慢慢的
1: 吸到里面了，是吗？
0: 对对对。难怪我说这个，我煮过茄子，我说这个茄子怎么这个油像无底洞一样一直加一直粘锅呢？
1: 所以说它这个油淋茄子都说啊没有油不好吃，要多点油才好吃，但实际上它这个油量还是真的有点超标了。
0: 明明刚吃完午饭感觉讲着讲着我又想吃了，有点饿然后第三个系列就是我更喜欢的了，干锅系列菜啊。如果说你要减肥的话真的是要避开这个了，干锅菜花呀、干锅土豆片呐、干锅包菜等等。
1: 为什么说要就是减少干锅菜的使用呢？因为干锅的做法它其实就是基本上是把已经炒熟的食材再度的泡到油里，然后再持续的加热。这个时候的话呢菜会在 本来已经有油的基础上，再持续的吸油啊。如果说你的口味是会更加偏重一点的话呢，那这个油脂的含量可能会往往会比一般的普通的小炒会更加高。
0: 难怪我说这个干锅

0: 菜啊，我感觉越吃越有味道，你能感受到吗？
1: 对，
0: 就是、
1: 我也挺喜欢吃干锅的，我就觉得什么，尤其是那个麻辣香锅哈，麻辣干锅这种什么菜都炒到一起，真的特别下饭，又香又辣的那种，
0: 已经在咽口水了我。
1: 哎，怎么回事啊？做个节目都开始
0: 饿了。
1: 哎，我们下次做一个美食节目吧。
0: 嗯，但是我们俩都不会做饭吧？
1: 我很少做饭，但是也
0: 纯吃、
1: 但是也会研究一点点。
0: 哎，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在博罗推荐博罗的美食的一个节目，怎么样呢？
1: 哎，那这么说
0: 有没有感兴趣的？
1: 如果说哎，觉得我们可以来给大家分享博罗美食的话呢，那欢迎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哦。
0: 是的，我感觉我们以后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博罗的美食哈，可以具体到哪家店啊，或者说哪道菜品。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非常喜欢的餐馆或者说喜欢的菜的话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分享，那么到时候我们会将您的分享呢告诉给我们的广大听友了。
1: 嗯，是的，那说到最后啊，其实还有一种菜是我们根本就想不到它的这个不够健康的，那就是凉拌的做法了啊。凉拌很多时候啊就会觉得凉拌会不会只是保留它的原味啊，实际上它也是淋了很多的一些香油啊，还有那种酱油啊等等的各种调料啊，其实也是还会有一点点的不够的健康的。
0: 我想减肥的时候我就经常吃凉拌菜耶，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水煮熟了之后把它放凉，然后再加一点调味料而已，但是我没有想到啊，其实这个凉拌菜也是不那么的健康了。
1: 是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有效的去减肥呢？那其实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些同时这个平时的烹饪方式改一下，比如说把红烧茄子换成蒸茄子，再浇一丢丢自己喜欢的酱汁就好了。
0: 嗯，或者说多用一些番茄炒菜花啊来替代掉这个油腻的干锅菜花这样子，又或者说是土豆加四季豆加茄子啊，不红烧而是炖，就是不用来红烧，炖上一锅其实也是非常美味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平时的话呢，可以保证有四菜一汤一甜点的话呢，那就是可以度过健健康康的每一天了。
0: 是的，平时就是也很喜欢在看大家看吃播，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图片，就是这个人他用一个小番茄然后装了自己每天的一个饭菜，我觉得很有趣，很像一个饭盒。
1: 对对对，这种我也看到过，尤其是还有一种说要减肥然后用很小很小的那种盒子装，
0: 就是一口饭。对对对，
1: 是的，哎呀，吃又吃不饱，饿又饿不死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挺搞笑的。
0: 这种感觉就是减肥的感觉呀。不知道大家对于减肥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同时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是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2:58，为大家献上几首歌曲，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再来聊。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3: 欢迎收听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五成，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

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3:08，欢迎您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
1: 我是诗婷，
2: 我是荔枝。
1: 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昨天是高考已经成功的顺利的结束了。
2: 是的，
1: 我们昨天也聊了说，在高考结束之后的暑假会不会想去哪里玩呢？
2: 是的，那么这时候呢，惠州各个景点啊就纷纷放出一些福利来邀请2026届的高考生以及高校毕业生免费游惠州啦。
1: 是的，不仅仅是高考生啊，连我们说大学生啊大学毕业生也可以免费游啊。很多的景点呢只要带上准考证和毕业证呢都通通的免费。
2: 是的，优惠的日期呢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9月1号之前。
1: 全国在今年的应届高考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生都可以通过证件来免费游。
2: 那么我们准确的参与方式呢，就是全国2026年的应届高考生凭我们的准考证，或者说应届的一个高校毕业生凭这个毕业证，这个毕业证呢可以拿原件或者说学信网的电子证件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者电子证件啊。在我们的检票闸口呢进行一个实名验证，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享受景区的优惠啦。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大家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啊，免票的好时候，就应该要抓紧时间去好好的玩一下。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啊，我也是
2: 去了好地方玩，是吗？
1: 我们当时去武功山的时候，也是因为江西也是搞这种面向于毕业生的优惠。然后当时我们去武功山，门票好像是省了70块钱吧，不要门票。就感觉当时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很赚呢。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惠州有哪些景点可以让大家免费的游玩呢？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
2: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罗浮山的风景名胜区啊。这个门票优惠呢是朱明洞景区免首道大门票，这个大门票它的一个价格是54元，直接免掉了。
1: 没错了，那这个真的是来到博罗就一定要去罗浮山的。所以说罗浮山是首当其冲的让给大家免了门票，我觉得真的是必去啊。
2: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吧。你想想，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特别是咱们博罗人都已经肯定都领略过咱们罗浮山的风景了。

0: 那罗浮山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也是5A 级的旅游景区，是号称是中国的天然氧吧。那整个的罗浮山的山峰是有432座，主峰飞云顶海拔1296米。
1: 是的，从朱明洞景区大门出发，途经葛洪博物馆、白莲湖、东江纵队纪念馆、冲虚古观、索道、鹰嘴岩，那么终点呢可以登顶飞云顶。哎，又说到飞云顶了就是
0: 昨天还在节目中问大家说罗浮山有几个飞云顶啊，在哪里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啊，途经的这些地方啊，其实我们就算不爬上山啊，就是在进园之后的在一层的平面，这山脚下也有非常多好玩的景点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江纵队纪念馆、葛洪博物馆都是免门票就可以进入的。
1: 是的，那么它的出行方式呢，就是以徒步为主了，部分路段可以借助这个索道啊、观光车啊。其实我很多次都是去罗浮山的话，我就会想着说自己很久没运动了啊，突然就会想，哎呀，登高望远、爬爬山，当做运动，顺便看看风景啊。就会选到我们的罗浮山。
0: 那介绍完罗浮山之后呢，其实更加就离不开我们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一些周边点位了啊。那罗浮山是作为第一站出发的话呢，接下来就可以去到咸港水库驿站了。
1: 是的，咸港水库驿站啊，它也被称为小洱海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里呢有着与洱海相似的绝美风光。那咸港水库驿站就在恒河边啊，恒河它也是在罗浮山脚下，好像开车过去很近就能到，就是从罗浮山下来的话。
1: 是的，咸港水库驿站真的非常的美，而且呢，
0: 我觉得在这里就感觉像在如画的美景中，怎么样随手一拍都能够是有人像大片风景大片呢。
1: 是的，我是去过很多次啊，夏天冬天都去过，真的是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美。
0: 是的，
1: 而且站在咸港水库边上，你就能看到罗浮山。
0: 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们也是听说这个莫言老师啊，那中国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老师也是亲自去到咸港水库驿站去啊，沿着绿道骑车的啊，他也是纷纷的称赞啊，说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1: 所以说大家闲暇的时候可以去打卡诺言同款啊。
0: 是的，
1: 莫言同款。
0: 是的，那在我们这样啊，爬完山运动完啊，骑完车之后，那我们肯定要吃点美食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来到位于啊这个恒河旁边的长宁镇的客家婆景区。
1: 是的，客家婆景区呢是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景区占地1.3万平方米，有这个豆腐花的工业长廊、客家往事馆、客家婆守信展厅以及百墨长廊等景观了。
0: 等于说我们来到客家婆景区的话，不仅仅是可以吃到非常好吃非常美味的豆腐花，还能够了解到很多的一些
1: 客家的故事。
0: 是 的，客家故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就整个很全面的一个景点啊。那如果说是有带弟弟妹妹啊小朋友出发的话呢，那就非常推荐大家去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了。
1: 是的，它是一个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那么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呢，是一个以科技生态休闲为主题啊，集农业科研示范推广、科普教育、旅游观光、农特产品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了。
0: 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介绍性的话呀，就用一句非常直白可以吸引大家去的理由，就是这个生态园里面呢展成了非常多上过太空的蔬菜。
1: 是的，
0: 有很多不一样，就是在大家平时可能都见不到那些非常新奇的一些东西啊，所以真的可以带小朋友啊一起去看一看玩一玩。
1: 是的，我和家里人已经连续2年过年啊都有到这个航天农业生态科技生态园当中去玩了。
0: 那你们发现它其实也会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变化啊。
1: 是的，
0: 就是，
1: 它每年都会有不同的
0: 推陈出新，搞一些新的一些节日啊。因为上一次我们也去过这个生态园去就是我们搞助农直播去卖他们的红星芭乐嘛。当时我们发现之后他们里面现在不仅仅是说可以玩，也可以去采摘，也可以去吃饭，因为里面有个航天饭店。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在里面住宿，里面有星空房，还可以在里面唱 K 搞篝火晚会，
1: 还可以露营。
0: 对对，是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综合全面的一个游乐园的感觉了。
1: 是的，而且它不管是带老人还是带小孩，其实它都有可以玩的地方。我还记得里面还有羊驼，好像是啊，好像还
0: 是
1: 还有小动物，
0: 对，可以拍照一起玩嘛。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啊，小朋友还可以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李毅金钱龟生态园了。
1: 是的，
0: 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杨桥镇啊，也是离湖镇不太远的一个地方。

0: 这个生态园呢是国家三 A 级的旅游景区啊，在杨桥镇，是一个以生态养殖、研学科普、休闲娱乐、健康养生为主题的一个特色旅游基地。
1: 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还蛮感兴趣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图片，看到它的外墙呢是被这个绿植全部覆盖的，感觉还是蛮特别、蛮新奇的。
0: 就当时有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觉得这个地方不会是个废弃的房子嘛。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养金钱龟的，因为它其实给它给金钱龟营造了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很好的环境，
1: 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了。诗婷，你有去过这个地方吗？
0: 其实上一次我本来是有机会进去的，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工作原因进去的，就是到了时间太晚了，我们就
1: 没去成，是吗？
0: 对，只能在它的外围玩，但在外围也能够看到很大只的金钱龟、
1: 真的吗？
0: 是的，
1: 好感兴趣。
0: 因为它的金钱龟是养了，就是最大的会养到几十年哦，贼大一只。然后呢，也是到了这里之后，不仅仅是说可以跟金钱龟有些互动啊，其实最主要是去吃龟苓膏啦。
1: 我也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这个离异金钱龟生态园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去过这个地方的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乐电台进行互动分享，你当时在这里的一些游玩体验，或者说你当时在那里有没有拍照啊之类的啊。那接下来继续看到的也是来自博乐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吃啊，行，玩儿都说了，那我们到了晚上肯定要睡觉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民宿给大家推荐啊，那就是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了。
1: 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我去那里出过大片
0: 哦。是吗？
1: 就是我的朋友帮我随手一拍啊、太好看了，这个地方、
0: 应该是因为它那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是不是啊？非常多的植物啊，也氧气十足啊。我们刚才一个说莫言老师去咸阳水库驿站的时候呢，他当时来到博罗之后的晚上就是住在我们蓝门的民宿里啊。
1: 是的，听说还有一个小故事啊，说牧野老师在这个蓝门住宿的时候啊，还点名了说他被蓝门的虫鸣鸟叫给吵醒了。
0: 是的，
1: 其实他的吵醒是一个夸张的词啊，意思就是说咱们蓝门呐、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0: 是的，很天然。
1: 对，
0: 相信谁到这里来住一晚都会觉得非常的身心放松。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呢，就是现在很跟大家推荐的山下1368酒店了，现在也是主推的一个非常又好玩又住得舒服的一个地方啊。
1: 真的是在那里生活的话会觉得一秒就是穿越了。
0: 为啥呢？
1: 因为它是一个以穿越红武纪梦回山下村为核心，复原这个明代市井生活场景，然后呢，
0: 明代，
1: 对对对，它在融入罗浮山客家文化基因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岭南民韵的体验空间了。
0: 所以说我如果到这个地方来游玩住宿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换上一些明朝的服饰，然后走在这些小巷里面，然后逛一逛集市，然后体验一下它一些传统的手工活动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沉浸式的体验到了当时岭南明朝的一些韵味啊。
1: 是的，你说的完全没错啊。而且当你晚上的时候啊，在这个庭院里面听风赏月，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直接沉浸式穿越到明朝了。
0: 哇，那真的是非常安逸啊、真的很适合像现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去到这里避暑，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
1: 而且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小女生去，因为在那里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完我们博罗的景点呢，因为我们有一条218最美旅游公路、它是可以从博罗一直串联
1: 到
0: 龙门的。
1: 对，
0: 哎，那说到龙门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了环南昆山和罗浮山嘛，那
1: 是的，
0: 那一定也是要去到南昆山的。
1: 这个南昆山的生态旅游区也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来的。
0: 等于说这个南昆山呢，它是有着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称啊。其实我去过一次南昆山，但我又没有完全去到。
1: 我也是
0: 哦，因为
1: 我在想我们俩去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你是去那里干什么呢？
0: 其实我是纯是去旅游的，我并不是去工作的。
1: 我也不是去工作的。
0: 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不是南昆山的核心的那个山脉啊。我去到那之后发现特别特别长，甚至有一段已经挨到了广州的增城。
1: 所以说南昆山其实特别大。
0: 是的，
1: 我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去泡温泉。所以我说我们俩去的是不是同一个事情？
0: 那真是，我就是去永汉那里
1: 啊。对呀、 所以说是一样的事情嘛。大家去到南昆山真的是会去那里泡温泉，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天气特别热，还是建议大家去登山了。
0: 对，所以说那一块在南昆山的脚下有很多的温泉的天然的温泉的会馆啊，也是可以大家去推荐去玩一下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莫言老师来到了博罗，那肯定他会顺着这条梅的路，然后再继续去到龙门嘛。那当时呢他也是去到了千年古榕驿站啊，在麻栅的在龙门的麻栅镇中心村啊，这也是218翠微旅游公路的一个关键节点。
1: 是的，这个驿站呢是以北宋千年古榕为核心啊。哎，我突然想到说到这个古榕树，我就想到咱们博罗的古榄园，大家其实也很值得一去的。
0: 哎，没错了，
1: 古榄园也特别的美，而且哎，咱们上次去的是古榄园吗？
0: 其实我们上次去的不完全是古榄园，它是那个凯森千年古树园，它也都在柏塘嘛。其实我觉得柏塘真的很多好看的地方，不仅有古榄园，还有千年古树园。因为古树园里面有一个一山海小光影，那拍照非常。
1: 小光影不是在就是
0: 应该是也算古榄园里面吧。
1: 哦，
0: 对，
1: 可漂亮了，
0: 是我们下、
1: 那个、地方。
0: 对对、啊，是我们有一次去到那个千年古树园去拍。
1: 是的，大家可能说想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美呢？欢迎大家去翻一下诵读会啊。
0: 对，罗浮诵读会，欢迎在博罗融媒的公众号视频号中去翻一下。
1: 对，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去翻一下，特别的漂亮那个地方。也是狠狠出片啦，当时
0: 没错，
1: 就女孩子真的是很关注出不出片这件事情。
0: 是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博罗龙门呢、如果想去海边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要去到惠东了，
1: 巽良。巽
0: 东是以海为名啊。我们基本上，其实惠州是个很全面的城市，你没发现它又有山、又
1: 有
0: 海，又有湖，又有各种各样的，就我感觉能够玩到的地方在惠州都有。
1: 是的，其实还有西湖啊，但是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再跟大家多说一些，像惠东的话就是有这个巽寮滨海旅游度假区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去过了吧。
0: 是的，而且我其实非常非常想去的就是它在那个日出东山海的那一块，因为它那有一个礁石酒吧。
1: 我已经去过了、打卡过了，又拍过照片了。
0: 是不是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感觉很奇妙，因为它的特点就
1: 是
0: 在那个悬崖边上，没想到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景观，
1: 真的很壮观。而且你走在那个栈道上面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它底下就是这个海啊，就是这个礁石，但是还是觉得非常值得一去的哈。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到惠阳区啊，惠阳区其实也有好玩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就知道之前那儿是出了一位将军啊，叫叶挺。那有个叶挺将军纪念园，也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啊。
1: 是的，那么它里面呢是全面展示了叶挺将军的生平事迹和成长环境。那惠阳还有这个秋长谷里，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它因为它是很具有那个客家特色的民宿，还有是农田园农耕体验啊等等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小孩他就是需要多去一些可以体验大自然、可以体验农耕文化的一些地方玩。
1: 是的，惠州其实还有很多啊适合打卡的好地方啊，适合拍照的好地方。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地方其实呢都可以凭借我们的准考证身份证呢去免门票或者是免首道大门票进去游玩。
1: 刚刚其实是跟大家说的一些景点呢是本身是有门票的，有些是没有门票的。那要不我们现在把没有就是以前是要门票的，现在免首道大门票的一些景区给大家再次说一遍。
0: 好的，
1: 对。
0: 那首先就是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啊，免钟鸣洞的景区门那个大首道大门票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南昆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整个是观音潭景点免首道大门票，
1: 以及日出东山海旅游景区啊，牛头岭景区免首道大门票。天哪，好可惜哦。咱们已经不是应届生了，就是毕业生可以免这个门票。哎，
0: 那他这个牛头岭的话他的门票还78块钱呢。
1: 就是你刚刚说很想去的那个礁石酒吧那里。
0: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位于博罗的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也是免首道大门票，
1: 以及客家坡景区也是免首道大门票哈。还有咱们博罗的李毅金钱龟生态园也是免首道大门票。
0: 是的，还有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因为它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住宿的民宿啊，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生态旅游区。
1: 是的，
0: 也是免了首道大门票。
1: 在那里面其实好像还可以露营。
0: 是的，
1: 露营然后聚餐什么之类的。
0: 是
1: 我刚刚也说过，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好出片的哦。
0: 嗯，还有的话呢，就是好招楼湿地旅游景区，
1: 嗯，也是免首道大门票。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还是博罗的这个山下1368酒店，也是免首道大门票，但是它不赠送银票啊。
0: 嗯，哎、哦，说到这银票，好像是说里面会有一些
1: 集市可以用来购买东西，
0: 哦、还有
1: 游玩
0: NPC 可以跟你互动、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如果在节假日去的话，还挺。

0: 很丰富的里面的游玩设施。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的话呢，就是圣花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及百国里国旅旅游综合体啊。
1: 嗯，是的，是这个农业科普艺术园哈免首道的大门票啦。
0: 嗯，
1: 那么他说出行前要确认一下啊，跟官方平台还是提前确认一下咯。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就是有别的城市的朋友啊，想带其他同城市的朋友来到我们惠州的话呢，肯定还是首先要去到西湖的，因为西湖呢它是本来是地处于惠州城市中心区啊，就是去到也很方便。那整个西湖呢是由西湖景区和红花湖景区组成。
1: 是的，所以说并有这个大中国西湖36啊，为惠州族并杭州。
0: 是的，因为很多人一谈到西湖只知道
1: 杭州
0: 有西湖。
1: 对，但是
0: 惠州也是有西湖的，而且并不是说跟那个杭州的西湖相比啊，也是可以相媲美的。
1: 嗯，是的是的。那么还有祝屋巷也是值得一去咯，还有惠州苏东坡这个祠堂，还有水东街。
0: 我感觉大家来到之后晚上一定会去水东街逛一逛。
1: 是的，我看到有很多现在网红啊，他们出去旅游都会选择惠州这座城市，然后他们都会选择来到水东街，然后我看到也会很多人都会选择来到我们的最美旅游公路。
0: 是的，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惠州啊，包括我们博罗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在文旅这一块也是很用心的去打造啊。
1: 是的，那么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3:27，我们的节目居然就要结束了，非常的依依不舍。
0: 是的，那也是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节目中一起分享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啊。那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好时光啊，一起来到我们美丽的惠州，美丽的博罗，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来换换心情，以更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学期新的开始。
1: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0: 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恒河镇，了解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近日，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建成投用，该场馆的开放进一步补齐了乡村体育设施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运动体验。球馆总面积约610平方米，由闲置场地升级改造而成，按照专业运动标准建设，铺设专业防滑地胶，设有5块标准羽毛球场地，休息区、更衣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市民谭女士：
2: 下班有时间我就会过来打的，还有周末的话我也会带孩子过来打球锻炼身体。以前的场地是比较少的，只能找一些空旷的地方凑合着打，现在家门口就有专业化的羽毛球馆，随时都可以过来打，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的。
1: 球馆采用分时共享运营模式，白天优先保障中小学体育教学，晚间则以公益低下向社会开放，后续将开展各类赛事。羽毛球馆负责人陈家乐：
3: 后续也将积极开展青少年羽毛球培训，亲子趣味赛、联谊赛，打造全民健身与社交平台。
1: 恒河镇正全力推进户外运动小镇建设，规划可开展森林徒步、越野跑、飞盘、羽毛球等39项户外运动。该球馆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大众体育配套，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恒河镇文化宣传组负责人罗展科：
4: 我镇将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以各类体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激活乡村活力，持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品牌，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恒河镇，了解了恒河镇首个专业化羽毛球馆投用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6: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7: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6: 如果真的投1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8: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6: 那我也投3万试试。
8: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9: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6: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8: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9: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6: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

0: 真的，
1: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1: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0: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0: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2: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3: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4: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3: 爸，你真棒。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圳市工商联代表团赴博罗开展产业对接调研；多方护航高考，博罗10688名考生顺利复考；贵州铜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议在博罗举行；县总工会为一线工人送清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深圳市工商联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家代表团走访博罗，通过实地走访、座谈推介、项目签约等方式对接产业资源，推动跨区域合作落地。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参加活动。考察团先后走访福博共建产业园博西片区和新旺达新能源产业基地，实地查看园区建设、产业布局和产业链建设等情况。参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实操经验，围绕工业园区配套升级、用工环境优化、产业人才引进等交换意见。在随后召开的产业对接座谈会上，县科工信局、县文旅投集团、深博福田项目部分别围绕县域工业、文旅资源、园区招商开展专项推介。深博两地参会代表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器械、乡村文旅等领域，结合博罗资源禀赋洽谈合作方向，细化落地思路。会上还签署了4项跨区域合作。当天考察团还深入恒河镇郭前村白关坳上梁小组福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调研乡村民宿产业，磋商两地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6月7号到9号，博罗10688名考生参加高考。在这期间，我县公安、志愿者、医护人员、电力等多方联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我县公安部门以内保服务、外宿环境为总体策略，通过多警种协同配合，形成内外联动的安全防护网，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3: 博罗啊，总共7个考点，我们交警呢出动了有160名警力，主要是在每个考点呢、实施交通管制，和考点周边那个加强巡逻，确保了考生啊准时到达参加考试。
2: 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赖俊成：
4: 在每个考场的内部啊，我们均设置有这个便民的服务点，开辟这个考生的身份核验的绿色通道，啊，确保考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在我们的考场外部呢，啊，我们同样也是构建了多维的这个防控体系，比如我们巡特警这个负责屯警街面，镇守我们的校园大门。我们的交警呢，是负责对这个送考路线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疏导。治安警加密我们考点及周边的一个巡逻防控的一个频次。
2: 此外，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学公益协会，在博罗中学、华侨中学等4个高考考点设立爱心志愿服务岗，近100名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饮用水、指引及应急援助等服务，并协助维护考点周边交通与现场秩序。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谢文珍：
5: 主要为家长跟学生提供了饮用水，就是方便大家嘛，我们还是为了考生准备了一些应急的文具。
2: 与此同时，电力部门派出应急保电车驻守各考点，医疗保障车及医护人员现场待命，技术人员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全程监测，确保考试过程电力稳定、医疗及时、环境安全。此外，爱心企业积极参与高考后服务，开展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为高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送返服务，助力考生平安回家。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在博罗举行，活动以循环依旧接力惠州为主题，月前两地政企代表及商会会员企业共160余人参会。会上，参会企业家围绕业务需求与采购方向开展深入交流，还介绍企业资源与合作方向，并通过跨组互动拓展合作机会。在产品推广和订单发布环节，深圳市七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核心产品、技术优势以及原材料采购需求。本次交易会共签约10份意向订单。七彩虹 AI 科技园新谷公司行政总监张国波：
6: 我觉得这个商会很务实，大家那种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和一些那个资源的一些共享啊，和大家一些那个抱团一起发展。商会的话给大家搭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这一块。
2: 据了解，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始终坚持内循环交易会与村推双驱动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家乡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努力实现商会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的双赢目标。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龙刚：
7: 我们商会现在有4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会员跟商务会员，我们一想就是说呢，寄出一个鱼钱洗澡，帮广东的游客带进梵净山，帮我们大湾区的会员企业带进我们博罗的旅游景点。
2: 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方正报道。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的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广大职工的安全健康权益，近日博罗县总工会深入罗阳街道小金宝石产业园开展夏日送清凉助力百千万活动。活动中，县总工会向一线工人派发了250箱防暑降温饮品，并叮嘱大家要科学安排作息，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据了解，博罗县总工会已连续多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同时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

军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洛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洛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五成，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在下午的4:38，欢迎您收听博乐电台 FM107.3， 此时此刻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此刻我们的夕阳已经缓缓铺开了。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这个节目。那么临近傍晚呢，我们的这个忙碌的节奏啊也是慢慢的放缓了，接下来的一周呢将成为善良的一周。今天是周三啊，这一周终于把周三要度过了。我每次都觉得一周当中如果过了周三之后，这一周就会过得很快，但是在周二的时候，这一周就过得特别的慢。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下一周是善良的一周，为什么呢？这是热搜上的一个话题啊，说下周呢是很善良的一周，原因是因为下周是这个有6月15号和6月19号。为什么呢？因为6月15号其实是大多数的一些企业啊、公司啊发工资的日子啊，就是6月中旬嘛，中旬15号发工资是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定的日子，以及6月19号呢是咱们的端午节假期。重点来了，就是咱们的端午节假期呢是不需要调休的，他们的一个紧密衔接啊，而成为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在下一周啊，咱们终于就能过上上四休三的一个日子了。所以大家才说下周是善良的一周啊，精准的戳中了打工人在疲惫日常当中啊对工资加假期的一个双重利好的集体期盼，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共鸣了。很多上班族啊都会说下周好善良，但是学生党提醒说马上就是期末周了，压力并未减轻啊，说3天的一个假期的试卷可能就是会给你一沓带回家去写咯。而且他们说6月的假期终于袭来了，工作就会更加每天盼着假期。咱们6月的假期终于要迎来了，我相信到这一个假期之后，下一次是不是就是只剩下中秋跟我们的一个国庆的假期了。这么一数数好像今年的假期有点少啊。那么在这里也是提示到大家，在6月19号到21号呢是连休3天，我们的一个假期呢是不补班不调休的，所以我们的打工人呢就可以安心了，下一周一定是善良的一周，上四休三，非常的舒服。此时此刻就已经想要安排好下周啊这3天的一个工作，不是工作啊，3天的一个假期的安排了。天哪，牛马真的是被自己的工作弄到连假期都说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大家就是也是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咯，能够把我们5天的工作压缩到成4天完成啊，然后剩下的3天呢就好好的享受假期。
1: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您收听一零七三听天气，这一时段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情况。那么我们最近感受到的这个凉爽的天气，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啊，非常的凉飕飕的。那么连晚上睡觉呢，都不需要再开空调了。甚至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凉凉体验卡呢马上就要到期了。我们广东从今天开始就是升温加雷雨返场，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下。在11号到12号呢，广东的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贵州具体的情况是6月11号多云到阴天，午后有些阵雨啊，气温22到31度。那么6月12号到13号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度。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到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雨天出行要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具了。我们下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再会。

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地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4:5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荔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关于喝水的话题了。我觉得喝水这个话题真的是老生常谈，我们在以前之前呢就可能会说看那个就是看一些科普说每天要喝八杯水，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八杯水其实就是四升水嘛，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传言。还有说什么喝千滚水，千滚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复烧开的水会致癌。那么这些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唠一唠了。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啊，科学饮水呢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如果说你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或者说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呢目前呢都是缺乏这些科学依据的。人体呢主要是依靠肝脏啊肾脏啊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啊，并非说你喝水越多越能排毒。并且啊，如果我们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啊，反而会引起我们这个体内的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低钠血症。生活当中呢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啊，可能会影响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啊。因此呢我们建议呢饮用水啊要现烧现喝，这样既安全又节约。以至于到还有一点，就是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的关键呢，是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是在于其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啊。烧开后的饮用水呢，如果说是在一个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的话，通常啊隔夜后仍然可以饮用的。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说你这个水已经出现异味了杂质的情况下呢，就是不适宜再次饮用了。说到这个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其实我之前就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说我们早上烧开的水但是我们晚上还能喝，因为我们觉得它没有隔夜嘛。但是我们晚上烧开的水第二天早上其实它放的时间呢是跟你早上放到晚上是一样的时间，为什么隔了一夜就不能喝了呢？是吧，这个问题就是感觉也很难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那么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的水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啊。所以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饮水呢，要注意一个及时的、科学的补充我们的水分了。关于夏天饮水，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些关于夏天饮水的小建议给到大家。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少量多次了，主动的补水哈。人体在高温天气出汗增多，我们应该养成一些定时喝水的习惯了，不要等到明显口渴了再来喝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首选喝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一些高糖的饮料。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饮用水的水温呢最好是以温凉啊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者说过烫的饮用水呢其实都可能会刺激或者损伤我们的胃肠道的。我们的老年人啊儿童啊或者一些胃肠敏感的人群呢就更加应该谨慎选择了。我自己的话就是如果早上喝温水是没什么事的，如果早上喝一个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水的话呢我就会立马拉肚子了。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一些体质的人群呢可能就是尽量去饮用一些跟我们的室温或者说以我们的一个温凉为主的一个温度的水会比较好。还有就是在我们大量出汗啊长时间户外运动或者作业之后呢，我们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电解质水。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呢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说过量饮用，高血压呀肾病患者呢尤其要谨慎，不要使用这个淡盐水了啊。那么大多数甜饮料它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增加肥胖呀，然后呢我们的牙齿啊蛀牙的一些发生的风险，所以不建议将这些啊高糖的饮料呢作为日常的主要的饮水来源了。那么我们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关于喝水的一些方面的小知识。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送上这。

一首可惜没如果。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曲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进行互动分享留言，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说不定主播就给您点上喽。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0: 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50%，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马上就要下班了啊！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更适合早上的时候跟大家来聊，就是我们忙碌了大半日啊，我们大家的手头工作也是逐渐开始收尾了啊，可能此时此刻已经有听众朋友们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那么距离下班越来越近的时间，趁着这段松弛的傍晚时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啊，不是今天，是每一天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却有些人可能做的马马虎虎，包括我自己，就是刷牙这件事情。很多人早上赶着上班嘛，我们的牙刷可能就是随便刷刷，刷个几十秒，然后就匆匆结束了。晚上疲惫犯困也是非常潦草的刷两下就洗漱完毕了。但是最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呢？因为刚好我的同事他那天跟我说他牙疼，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刷牙这件基础的小事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误区在的，像牙齿酸痛啊、出血啊、还有口气啊，其实这些根源呢都是在刷牙的一些小习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正确刷牙的小方式，还有日常护牙的一些小误区了，以及还有适合咱们上班族的护牙小技巧。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边在下班的路上，一边来听听这些实用的小知识。首先说到咱们日常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个错误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刷牙的时间太短了。很多人呢刷牙的时长呢不足一分钟啊，像我们口腔内的一些牙垢啊、牙菌斑啊，通常需要2分钟左右的清洁时间。如果说你每天刷牙只刷几十秒的话呢，只能刷掉表面食物的残渣啊，像我们牙缝深处的一些菌斑呢清理不到位啊，日积月累就会腐蚀到我们的牙釉质啊，长出我们的蛀牙了。还有第二点的一个错误的习惯，就是很多人呢会横向来进行刷牙了。不少的人习惯左右横刷啊，力度会偏大。如果说你长期横刷的话呢，是会磨损我们的牙根位置的，牙龈是会慢慢的退缩，后续啊

你就可能会容易这个牙齿敏感，像你在喝凉水、喝冰水、吃一些酸甜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牙齿就会发酸刺痛了。一点呢，就是我们起床之后直接刷牙还是先喝水，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件事情啊。像在夜里呢，咱们口腔细菌大量繁殖，经过一夜的堆积啊，所以其实是优先刷牙再喝水进食会更加的卫生。这个其实我也有纠结过的，因为我其实经常看一些电视剧，他们都是起床之后直接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才来刷牙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晚上偷懒啊，不刷牙，那么白天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残留的糖分啊、碎屑以及整液啊，它都停留在我们的牙缝里面，在夜间这个细菌的繁殖速度会更快，所以说如果你晚上不刷牙，你的蛀牙呀、牙结石的概率会大幅度的升高。而且呢，话说在睡前刷牙远比早上刷牙会更加的关键，因为你睡前刷牙呢，你是把你吃了一天的这个食物残渣给清理出去，如果说你早上才来刷的话，你的这个吃了一天的食物残渣在你的嘴里已经发酵了一晚了，你才来刷牙，它可能就是刷的没有那么干净了。接下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一个标准的刷牙方法了，就是这个巴氏刷牙法啊。那么这个巴氏刷牙法是怎样的呢？非常适合咱们上班族的日常操作了。就是首先你的牙刷呢要倾斜45度，刷毛对准我们的牙龈和牙齿的交界位置，来小幅度的来这个刷，一颗一颗倾斜牙齿的外侧，那么牙齿咬合面前后也要轻刷，门牙内侧的牙刷呢要竖起来刷洗。哎，我这时候想问一下大家了，大家门牙内侧啊，是不是都会刷一下呢？整体的刷牙时长呢，要控制在2分钟。像我们的上牙、下牙啊、前牙、后牙都要均匀的清洁到位了。在牙刷的选择方面，一定是优先选择一些软毛的牙刷的，因为硬毛的牙刷呢，容易划伤我们的牙龈。那么软毛的牙刷呢，它对牙龈的刺激性会更加的低。牙刷3至4个月呢就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你的牙刷已经刷到炸毛啊、变形啊、炸开了，就一定要及时的换新了。变形牙刷它的清洁效果是会下降的，而且还会藏纳这个细菌的。很多上班族呢，白天吃完午饭，下午吃完零食，不方便刷牙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准备用这个牙线了。牙刷刷不到的牙缝啊，这些残渣呢，其实用牙线都是能够清理干净的。但是不建议频繁的使用牙签，因为尖锐的牙签呢，很容易戳伤牙龈，造成我们的牙龈萎缩。说到这个牙签跟牙线的问题，有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嘛，就是没有牙线的情况下会用一下牙签，我会觉得那个牙签每次都会弄到我的牙龈出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呢？有一些情况呢，其实也是需要刷牙的，像你在喝完咖啡啊、奶茶呀、这种饮品糖分高的时候，长时间呢，你的牙附着这些糖、这些咖啡渍、茶渍附着在我们的牙面上啊，就可以形成这些牙渍了。喝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漱口的，减少这些糖分残留在我们的牙齿上面。还有天气燥热啊，咱们上火的时候呢，牙龈容易这些红肿出血呀。牙龈出血不只是上火，有可能也是我们的这个牙菌斑堆积引发的牙龈炎。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规范刷牙，清理好牙菌斑，这样我们出血的情况就会明显的改善了。那么同时也是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留言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分享留言，以及获取我们的博罗电台的视频号进行分享留言。大家平时刷牙的一个时间大概都是多久呢？大家有没有踩过哪些刷牙的误区啊？都可以发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那么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16，送上一首歌曲吧，周杰伦的《缘由会》。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下午的5:20，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博洛的道路信息。那么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在目前博洛的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宁财路南向北龙华大道西附近拥堵93米，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接下来看到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拥堵259米，再看到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公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4米。接下来看到第四条大桥北路北向南北环一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4米。最后看到我们的文广二路南向北商业中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7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离下班的时间又更近了一点，感觉此时此刻啊，每在工位上多坐一秒都是一种挣扎啊，都是一种就是特别犹豫，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在我们的5:30立马就下班打卡的朋友们呢？时间也是来到了6月10号。说到六月份呢，这个六一儿童节，我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参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我的同事邀请我去他儿子的这个小学当中啊，一起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义卖活动。说到这个义卖活动，我当时在博罗参加的这个小学的义卖活动嘛，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趣，这些小朋友吧，家里面的一些啊，像那些娃娃呀，他们可能是从那些娃娃机当中夹到的娃娃嘛，就拿出来义卖，而且他们卖的价格非常的低昂啊，甚至还能讲价，所以说就是很搞笑。然后我刚好又刷到了一个热搜上的话题，就是你在学校当中的义卖啊，能够淘到什么呢？很多人都觉得咸鱼一直被称为这个网络黑市，那么现实当中的黑市在哪呢？他们说一定就是学校里面的义卖活动了。在这里呢，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任何的东西啊，绝对不用怀疑真假。因为我看到有个小朋友，他把自己妈妈的口红呢去卖了啊，卖1块钱一根，然后说太畅销了，后面直接卖3块钱一根。天啊，此时此刻一位妈妈可能找自己的口红要找疯了。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在幼儿园的六一义卖当中啊，我花60块钱买到了一个正版的迪士尼的可奇安，好羡慕啊，我也想去买一个。有什么呢？有人在我们的这个义卖当中啊，买到了现在一个很火的拼豆的一些小发夹，然后他是卖1块钱一个。还有人说他女儿的跳蚤市场呢，他编织了一种这种很好看的包包，应该是编织包吧，用那种线来编织成的，其实挺好看的。他的女儿呢，把他的那个包包7块钱一个就直接给卖了，他说全是他的血汗呐，这血汗钱有点少了。就说到刚刚我刷到的这个，说他满满的口红啊被他们家的孩子拿去卖了，然后还说刚开始1块钱一个，哎，人太多了我卖不过来了妈妈，后面我就3块钱卖一根这个口红，然后他说我还得夸我儿子是吗？还有个特别搞笑的，说他在义卖的时候，他儿子啊去参加义卖，买回来了一只小仓鼠，说已经每天都在家铲屎了，说这个小仓鼠买回来1块钱买回来，但是没想到后续要付出的钱更多。所以说很喜欢参加这种小朋友的义卖活动啊，这种好事呢怎么轮不到我们头上呢？我们在忙忙碌碌寻宝藏，但其实这个宝藏啊就在这些小学啊或者幼儿园的这些义卖活动当中。
2: 鸡处长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3: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2: 嘿嘿，懂了懂了， 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3: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4: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为什么抓我？
4: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6: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7，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不见不散。但接下来呢，有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RED 女团的战友。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0: 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年以来，中老铁路国际货物运输保持增长态势，跨境货运品类不断丰富，有效带动沿线经贸交流与产业发展，成为连通中南半岛的重要物流通道。来关注国内方面，全国夏粮收获进度过半，丰收基础稳固。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数据，当前全国夏粮主产区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收获进度已超50%，各地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今年夏粮丰产势头良好。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升级改造步行道、非机动车道，增设便民设施，完善慢行交通网络，倡导低碳出行，提升市民日常出行体验。娱乐方面，多部优质现实题材新剧定档，即将登陆各大卫视平台，一批聚焦民生、职场的现实题材剧集陆续官宣播出档期，剧集阵容精良，内容贴近生活，备受观众期待。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文旅活动上新，端午系列民俗活动精彩来袭，临近端午，博罗多地筹备龙舟赛、民俗展演、传统市集等特色活动，深挖本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游客假期休闲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4: 高中老板了哎
5: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6: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5: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6: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10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回家的路上呢？我发现现在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早进的时候是问大家，你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上班的路上呢？现在又是下班的路上。昨天还有听友说，小雪你会不会就是早间和晚间，有些人会以为说是不是我一整天都待在这个单位？不是不是不是。那得要上多长时间的班啊？中途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空白啊。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任务的话呢，就相对而言可能会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比如说明天下午还得出一个镜，出一个新闻，所以明天我应该会比较早，在下午时间可能就会来到这个单位啊。所以此时此刻依旧是由小雪陪伴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今天啊，我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你知道吗？今天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微微的这种凉意，就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觉得有点冷啊，生怕别人觉得说你这是不是体虚啊。因为我今天穿的那个就是上面是那种防晒的长袖，下面是那种短裤啊，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这一套衣服搭配我们

那个背景还蛮多巴胺的，因为呢你知道短裤就是在今天这个天儿，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走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还觉得还有点微微的凉，有点初秋的感觉，让我有点愕然，你知道吗？这真的是广东吗？这样的一个天气真的是很舒服，但是呢可惜的是啊，这个体验卡很快就要到期了，且应该是怎么说，且感受且珍惜吧。接下来温度就会升高啊，依旧会有可能雨势的出现，又可能会进入到下开水的这个模式和阶段当中了。稍后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

0: 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刚刚就犯了一个错误，也不叫错误，就是习惯性的错误。就早高峰的时候，因为我会习惯性就是每一首歌作为电乐，一边说话一边电乐。然后我忘记我们晚高峰是给大家来送上一首完整的歌。我估计有听友说，小雪还我一首完整的歌。如果稍后啊，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多送出一首歌，好不好？就是早高峰的时候，一般我都是直接我们送出了一首音这个歌曲，然后就作为这个音节目的电乐，然后呢一边电乐一边说话。所以刚刚我就觉得，哎，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点这个稍微有点串台了，串节目了。想说下班又可以听到小雪的节目，到家的时候呢，刚好节目又结束了。你的这个路程通勤的时间，回家的这个时间，刚好就是为我的节目应运而生的，是不是？他今天说，早上我就8:30刚好到这个单位，晚上也就是6:30刚好回家，刚好一个小时的这个路程。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各位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听图猜谐音梗啊。城市人家说，小雪我在东莞报道。我们很多的一些东莞的小伙伴，是不是？今天的第一大题听好了，是一个学生。哎，这两天学生都是热搜的主角啊。今天的第一幅图是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他拿着一张考了0分的试卷，这是第一幅图。第二幅图呢，同样是这个学生，同样是这张0分的试卷，旁边多了一堆火焰，就是旁边升起了一堆火，多了火堆这么一个元素。那么问的就是各位小伙伴们，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呢？就是在第一幅的基础上，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多了一堆火，然后第一幅图呢就是一个学生，拿着一张试卷啊，手这个背上还背了一个书包，背着书包，然后手上拿了一张试卷是0分，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个学生，然后依旧是有这个书包，也有这张0分的试卷，但是旁边多了一堆火，我猜想他是想把这个试卷给毁尸灭迹。请问的是啊，就是从这两幅图的变化，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语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希望我们今天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行走之远说，我就说嘛，怎么今天小雪放歌的时候就已经说那么大一堆话。是的，我们往常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完整的一首歌，是不是？今天被我起码用掉了一半的时间作为开场白。就到我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么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进入到周三了，我就觉得哎，周四也很快乐，然后周五就更不远了，是不是？而且今天我觉得整体的这种心情还有体感都是非常的舒服。如果说你在外面走一走，就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吃过晚饭之后真的可以去外面去散散步什么的，就是那种体验初秋的感觉。而且就是刚刚说且体验且珍惜这样的一种天气，你可能得要到广东的秋冬季才能够体会得到，基本上就是不用开风扇你都觉得很舒服。
1: 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再重复一下啊，就是一个学生背着一个书包，手里呢拿着一张考0分的试卷。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几个元素，依旧是这个一个学生背着一个书包，拿着一个0分的试卷，但是旁边多了一堆火焰。你就说多这一堆火焰，应该是一个突破口，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谐音梗的词呢？ 结合这几个元素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个元素，每一个元素其实都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稍后会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而且昨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是不是？我今天就看了一个博主啊，就是说的调侃这个高三的已经考完的学生们，说：“亲爱的考生们，高考已经结束了，你的 VIP 服务已经到期喽，你的身份已经从 VIP 变成了 P， 从大熊猫变成了流浪猫，从保护动物变成了野生动物，饮食呢也将从吃啥有啥变成了有啥吃啥，爱吃不吃。以及希望各位考生们认清形势，事事注意，处处小心，夹起你们的尾巴，因为你们的父母应该要原形毕露呀。”还有人说，或者说叫现出原形了呀。他们走路不再是蹑手蹑脚，也不会再对你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已经忍你们很久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说，接下来的热搜就一定是那种高考前的那个，比如说饮食方面的面面样样俱全，到这个高考之后可能就是咸菜馒头。还有父母对你的一些态度，是不是算是调侃，确实也会体现出，就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有强调，就是高考你面对高考最好的一个心态就是平常心，就不要搞得好像突然间就平时不怎么关心的，突然间那三天嘘寒问暖的。虽然说这个高考结束了，但是我觉得高考的余温还在继续啊，你包括接下来的考生们的一些计划，包括父母们啊，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我们稍后其实要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这两天也是感动了无数网友们的。妈妈陪考儿子，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听完之后你会觉得热泪盈眶，而且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啊。为什么会说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很有感触，就一个妈妈她说她考完了我也考完了，然后她就会说到孩子在准备高考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行程表，她说每天她的这个闹钟啊，她就给记者看，就这个妈妈她说她每天的闹钟是5点钟清晨就会第一个闹钟就会响，然后呢大概可能是在7点多钟又

好好的睡他个三天三夜，家长的愿望也是希望如此。其实这个视频我觉得很让人感动，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视频它的下方的评论是有两极分化的，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网友就会觉得说尤其是有一部分可能高考的这一波家长们，他们会说可能每个人的育儿方式不同，有人说我的孩子没有给他做个早饭，还是一样考上的大学，就是说希望就是这位家长不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啊，不要说孩子五点起床，你也五点起床。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没有想到在网上的这个舆论的讨论还蛮多的啊，就是到底是哪一种方式对孩子是最好的，是一种你自我的付出自我的感动，还是你觉得我就是一种放养型的。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虽然说高考结束，但是这样的一些类似高考的余温的一些话题延伸的话题其实还在热烈的讨论当中啊。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如果说你也是有家中有高考的学生的话，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一些看法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吃着。又开了家烤肉店，听朋友说老香了，
1: 那就晚上就去吃。
0: 但是我要减肥，夏天来了，再不减漂亮的裙子就穿不了了。
1: 那就不吃。
0: 可是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一回，前二十年没条件吃，后二十年没有牙齿吃，现在还不吃，啥时候吃？
1: 那就吃。
0: 可是今天晚上吃呢，白天饿了一天不就是白饿了？
1: 那就不吃。
0: 可是我现在七情六欲只剩下食欲了，如果连食欲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感觉都被鬼吸了阳气一样。
1: 那就吃。
0: 可是可
1: 吃个屁呀、啊、可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先吃完明天再减，啥也不是。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4: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既然我们说到高考，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呢，惠州的各个景点也纷纷放出了福利啊，邀请2026届的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免费的游惠州，各位小伙伴们，来关注一下，像这个西湖，还有博罗的罗浮山、南昆山、巽寮湾，都是为各位敞开，赶紧带上你的准考证儿、毕业证儿出发吧。我们来看到这个优惠的日期啊，也就是从即日起到这个9月1号前，优惠的对象呢是全国的范围啊，也就是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还有应届的高校毕业生。参与的方式呢，就是你带上你的准考证、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这个凭毕业证原件，或是学信网电子证件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那么来进行一个实名的验证。那么验证通过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景区的优惠了。我来跟大家大概来说一说啊，还有哪些景点可以游玩的。你比如说像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它就是如果说你是刚刚我们说的应届生啊，带上这个高考证还有毕业证啊，那么它是免这个门票的。包括像这个南昆山的生态旅游度假区、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婆景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以及呢这个山下1368酒店啊、盛花谷生态旅游区，以及呢这个还有一些是无首道大门景区的推荐。那这些呢，就是说它是完全就是不需要什么所谓的首道的这个门票的。你比如说像惠州的西湖啊等等啊，墨园古村呐、或者海滨温泉度假区，以及南昆山大观园的生态度假区等等啊。惠州有山有海，然后我觉得风景

0: 也非常的优美，包括我们的罗浮山也是被很多周边的小伙伴们纷纷的打卡推崇。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些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们，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刚好又值这个假期，所以呢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不妨来到这个美丽的惠州啊。我们刚说的有这么多的一些地方等待着各位来打卡，西湖、罗浮山、南昆山、巽寮湾、山海湖城都是在迎接着各位。17:57，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条消息呢。这个消息呢，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就要格外的注意啊，因为现在谁应该是到了这个6月份啊，暑假快来了。我觉得相对而言，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暑假的话，可能还相对会隔离一点点一些病毒，因为接下来这个就是说手足口病的高峰期快要来了。如果说是在学校上课的孩子们呢，这个事儿还真的得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呢最近呢，如果说你的孩子很多突然间嘴巴痛，或者说吃不下一些东西，那有可能会是手足口病。最近呢惠州市的第一妇幼保健院接诊了手足口病的儿童病例就开始增多啊，也就是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已经进入到夏季流行的高发季了。那比如说啊，刚说的在学校可能会相对会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比如说孩子和孩子之间打个喷嚏都有可能会进行到传播，那么一周以内传染性是最强的。我们来看到它是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患儿的粪便，还有这个疱疹液以及鼻咽的分泌物，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比如说咳嗽啊、打喷嚏啊，以及饮用和食用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也会感染。手足口呢主要是通过表现是发热，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手部、足部、口部、臀部都会出现这个疹，并且伴有这个咳嗽、流涕、食欲不振的症状啊。大多数患儿的病情是比较轻，通常7到10天就会痊愈，少数呢会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心肌炎、肺水肿以及呢无菌性的脑膜炎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致死亡。所以呢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了高热、精神萎靡不振、抽搐等症状的时候，就尽早的带孩子去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呢，避免呢发展为重症，危及到生命呢。因为现在离这个期末考试还有其实不到，应该是10多天的时间吧，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希望能够把这一关给度过去啊。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能，我是小雪。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我们今天一起来互动的是听图猜谐音梗啊。第一幅图是一个考生背着一个书包，手里拿着一张零分的试卷。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三个元素：有书包，有考生，有零分的试卷。旁边还有一堆火，一看就是动机不纯。问的是，你能从这个两幅图的变化当中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谐音梗的词呢？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活动当中，这时刻来送出的胡红军的一首《天地不容》。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我刚刚看到这个答案啊，有正确答案进来了，但是呢不多。可是我觉得能够猜对这道题的小伙伴也是非常的厉害哦。来自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瑞星。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目，刚刚说是谐音梗。你想第一幅图是一个学生背着书包拿着一个零分的试卷，是不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题能够猜对，虽然说这个正确率不高，但是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你要想到这个谐音梗，首先你要把这个梗谐音给想出来，然后呢第二幅图依旧是这三个元素，这个学生背着书包拿着一个零分的试卷，但是旁边多了一堆火焰。刚说一看就动机不扯了，你说这学生旁边有一堆火焰要干嘛呢？难道是烤火吗？就你从这两幅图的一些变化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啊。这个你看我刚刚说的元素，背着书包。

0: 就是拿着一个零分的试卷，然后一个学生旁边呢，第二幅图示又多了一堆火焰，火是用来干嘛的？然后你再想想，这个零分的试卷能代表什么？正确答案呢，反正已经出来了，希望我们小伙伴们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告诉我，你心目当中的这道题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词呢？有可能会是个什么词呢？这个词三个字儿啊。周周说能不能放胡红军的十字路口，在我们的晚高峰应该是没有时间，晚高峰一般它不是用来点歌啊，但是明天早高峰可以给你送出好吗？哎，我觉得现在早高峰和晚高峰相结合有这么一个好处，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晚高峰的一些比如说话题没有办法去延展开来，因为时间有限啊，还有一些歌曲他想要听的，哎，我们可以放到早高峰来说，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再为你送出好吗？猪猪今天早上也送了你的歌啊。雷猛说生灵涂炭毁于一旦，不对，但是我觉得你能猜到生灵涂炭也很厉害，就你咋就能想到生灵涂炭呢？因为那个灵嘛，是不是？你还有那堆火，是不是？但是还是有点不对，三个字儿，你这都是四个字儿。我刚刚提示了一下，三个字儿，就你想它，火是用来干嘛的？火是用来干嘛的？然后这个他又拿着一个零分的试卷，他又是一个学生，你对他的第一印象，你觉得他是什么？你怎么评判他？我觉得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那就是最后一个提示了，就稍后如果还相对答出来的人不是这么多的话，我再给最后一个提示，就是这个答案吧，这个答案这个词它跟这两幅画其实真的没啥关联，唯一就是谐音梗拼凑出了这么一个词，刚说三个字啊，三个字，猪猪说我的早高峰时间不够，那就明天你啥时候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啊，直接在你通勤的时间来给你送出这首歌，因为晚高峰一般我们都不怎么点歌啊，晚高峰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游戏要分享，还有一些话题啊，或者说一些段子啊之类的。哎，我特别好奇，猪猪你的早高峰时间不够，为啥晚高峰的时间又够的呢？是不是跟我一样，特别就是看到哪有好吃好玩的，然后就要停下来一下，还有晚高峰反而就觉得说相对没有这么赶时间，就开得比较慢悠悠，是不是？给各位一点时间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了两道到三道题目啊，有可能只能够出两道题目。郭小郭说烤鸭蛋，你的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哎呀，今天的正确率不高啊！刚刚就是我们那位听友猜对了一个，但是呢，郭小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向，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鸭蛋虽然不对，但是呢，它的这个范畴是对的。你看，烤鸭蛋它属于什么？它属于食物，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词儿，这三个字的词儿，它就是一种食物呢？图一个考生背着书包，一个学生背着书包拿着一张零分的试卷啊。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个学生背着书包拿着零分的试卷，旁边多了一堆火。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提示了三个字儿，然后又从郭小郭的答案里面又提示了它属于一种食物的范畴，是什么呢？猪猪说晚上堵车呀，小雪早上不怎么堵。好的，那在这时刻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又说回来，现在这个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我就在想啊，哎呀，我们这九零后以后60多岁啊，65岁还奔赴在那个工作的岗位上，每天上班前就告诉自己，65岁的精致猪猪老人上班了。出门前要喷着香水，驱驱老人味儿，拐杖也要很精致的。今天拿的是百变小樱魔杖同款，到公司了，先吃点降压药，然后去茶水间把胰岛素冻冰箱。中午吃饭前记得打在肚肚上哦。吃完了之后呢，就把假牙摘下来泡在我的星巴克水晶杯里，然后再美美的睡个午觉。睡醒了，我隔壁的同事怎么醒不过来了？哦，通知人事吧，等下120会过来拉走的。嗨，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个了。30年后的就业环境，你好，这里是老年就业中心，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想给我妈找个工作啊。您妈贵庚呢？75，去干中医吧。一个星期之后啊，就是老中医了。
1: 那给我奶找个工作，
0: 贵庚啊？80。80啊？建议去酒吧打碟。
1: 80了还能打得动碟？
0: 怕什么呀，80正是闯的年纪。
1: 闯鬼门关吗？闯，
0: 你爱去不去，下一枚。那我奶奶能干什么呀？你奶奶多大了？97。让奶奶干主播吧，奶声奶气的，一定会有人喜欢的。下一枚多大？
1: 68。
0: 68少了一点啊，回去吧。现在我们开一个家幼家长会啊，所谓80而立，80岁正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年，所有的家幼们都要重视起来，否则你的爷爷奶奶啊，太老太老爷太爷爷都会落别人一大截。难道你想输在了起跑线，还想输在黄昏线吗？给我卷起来，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夜夜想，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你知道吗，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奥特曼。这么重要的消息我是肯定要分享给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我就挑了一个良辰吉日啊，6一儿童节，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朋友们，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尤其是那种国外的译制片你知道吗，她肯定说，哦，我亲爱的小詹姆斯，是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奥特曼，所以你长大之后就会去打怪兽，战胜邪恶，拯救人类，对吗？哦，我亲爱的上帝啊，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哈，我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我妈是这样回我的，我妈当时就捂着那个头，头痛欲裂，不敢相信，怀疑人生，说什么吗？我说奥特曼，奥特曼啊啊，你过来你过来，我保证不打你啊，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奥特曼啊，你语文考7分。

哎，知道我为什么会放这个段子吗？你堂堂一个奥特曼居然考七分，堂堂一个学生你居然打零分，我们今天这道题目你说如果说你对他的这个第一印象第一评判，你就觉得这个学生他是一个什么生？他是一个差生对不对？然后呢，你想他旁边有那个什么，有一堆火，他想把他的什么，他一定是什么，我跟你说动机不纯，他要么是想把这个书包毁尸灭迹，要么就是把零分毁尸灭迹。你能想到一个他最终的答案又是一个食物，又是三个字儿的，还没有想到吗？哎呀，我今天准备了两道题目呢，我们现在这都已经到18了，时间。这第一道题目，目前啊，我看到的还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是我们刚刚那位瑞希。郭小哥说：“小雪，我太久没有答题了，我才看到我后台留言5月29号的这个中奖信息。郭小郭，你是中了什么？是中了什么呢？我估计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什么奖，它都是有有效期的，所以你看一下那个详细的信息，有没有过期？如果过期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领取了。如果还在这个有效期的话呢，可以来领取。但是我们今天我看到我们的有些粉丝也是在说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直播的一些中奖啊，一定要看清楚它到底是融媒的这个直播的中奖，还是我们的郭小郭好像也是不是在博罗县城的，有可能来不了，而且这个可能也截止了。当时好像是有送出的是每人两张的这个游泳券啊。18点18分，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吧。刚毛熊说下一题，但是今天你知道，就是答对的真的不多。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两只羊，肥嘟嘟的羊，就是那个吃羊肉串的那个羊。两只羊，两只洁白的、无瑕的、肥嘟嘟的羊。然后呢，第二幅图依旧是这两只羊，但是他俩浑身乌漆抹黑的。请问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也就是说这个羊的颜色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洁白无瑕变成了乌漆抹黑，黑不溜秋，当然依旧是肥嘟嘟的。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词？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四个字啊，它的答案依旧和这个图本身是没有啥关系的，就需要你去根据它的一些变化，可能什么字音啊，或者说什么刚刚说谐音梗啊，去想想有可能会是什么词。猪猪说烤羊排，不对，四个字啊。那个还是完整的两个羊，活生生的两个羊，你的羊排它俩都已经变成了其他的物质了。第一题，我们把两道题再重复一下。第一题，一个学生背着书包，拿着一个零分的试卷，第一幅图。然后第二幅图呢，依旧是这三个元素：学生、书包和零分试卷，只是旁边多了一堆火焰。猜的是一个三个字的。然后呢，刚刚郭小郭提供了一个方向，它属于食物类的。然后第二道题目是两只洁白的、活生生的、圆嘟嘟的、肥嘟嘟的羊。第二幅图呢，依旧是活生生、肥嘟嘟，但是变得黑不溜秋的羊。请问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词呢？感悟说喜气洋洋。不对，不是喜气洋洋。好的，来跟我们小伙伴分享一下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刚刚有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啊，也就是说这个高考结束了嘛，其实伴随高考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余温的话题，而且呢非常的感人。最近有一个热搜，这个热搜呢也是赚足了很多小伙伴们的眼泪啊，很多人说根本止不住。他的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戏剧化，18年前的一个雨夜，有一位女性
捡回了一个失聪的弃婴。如今呢，这个弃婴呢，就是他捡到这个孩子以后呢，就自己带在身边抚养了整整18年。如今儿子高考啊，就是这个没人要的孩子，在他的这个悉心的照料下，18年后，然后参加了高考。但是他这个高考呢是技能高考啊，可能是跟咱们这个普高的这种高考可能相对有点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是在参加高考的那一天，也跪谢了这位给了他两次生命的母亲。这个事情是湖北襄阳九中的考点，发生在55岁的出租车司机叶焕之。端着冰红茶还有鲜花，正在等待他技能高考的儿子。11点半，儿子呢乐乐走出了考场，对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回到家之后呢，小伙子用双膝跪地啊，咚咚咚的磕了3个响头，然后就说了一句谢谢妈妈来抚育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叶焕之呢赶紧搀扶起儿子，笑着笑着吧，两个人眼圈就红了。这一跪呀，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弃婴写了整整18年的答案。时间倒回到2008年，一个下着雨的晚上，叶焕之是收车回家。

路边的草丛当中发现了一个破布包着的男婴，孩子的脐带都没有脱落，但是耳朵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看着他可怜的这个小脸，他的心一下就软了，把孩子抱回了家，取名叫乐乐，希望他这一辈子都快快乐乐。可是命运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耳朵属于天生的发育不全，听力更是只有正常人的1/3。想要恢复治疗的话，这个费用大概是在300,000。各位，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能够在襄阳买一套房，那几乎是他不吃不喝要干整整19年才能够攒够的天文数字啊！身边很多人都劝他把孩子这个送走算了，说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叶焕之呢摇了摇头，他说：“我既然把他抱了回来，我就不能够再扔他回去。”就这样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时候，就接住了这个被扔掉的孩子，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从那一天开始，襄阳的街头就多了一辆跑得比别人更拼命的出租车，就他本身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女司机。别人可能早上6点出门，他4点就得出门，晚上别人10点收车，他可能得跑到凌晨1-2点。逢年过节的时候，别人是要休息，他全年无休，因为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拉一单就能够离给儿子治病的日子更近一天。10年呢，他的善举慢慢就传开了，像他的这个同行们啊，就是所谓的的哥的姐，主动的给他捐款，陌生的乘客会偷偷的给他塞钱，直到了2018年，10岁的乐乐就已经过了10年了，他才把这个钱给凑够了，终于完成了手术，清楚的听见了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群普通人被一份坚持打动之后，把善良一路传下去的结果。那再又过了8年，也就到了今年，哎，这个高考的时候，终于呢，就刚刚我们看到了，就是听到了前面我刚刚说的那一幕啊，就是这个乐乐呢，就跪拜母亲，跪谢母亲。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他呢还带领了11名的的姐成立了一个爱心的车队，这个车队呢常年去帮扶困难的家庭、残障人士和这个留守儿童，而且呢他还成了当地的反诈宣传员，每天拉客的时候不忘给乘客念叨几句这个防骗的知识。他总说，以前都是别人帮我，现在我有能力了，也该帮帮别人。而命运最动人的地方，刚好就是你付出的善意会绕一个圈形成闭环，又回到你的身上。在5月11日今年的凌晨2:30，叶焕之的出租车在半路抛锚了，停在了这个行车道上，他一个人推着几吨重的车是纹丝不动，又急又慌。当时呢，这个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骑电动车的少年路过，立刻停下车帮忙，发现还是推不动，有一位少年就干脆啊，就掏出了手机电话摇人，你知道吗？这一下呢就摇来了8个小伙，一群人齐心协力推了近1个小时，走了整整5公里，把这个车送到了修理的地方。他想要转钱去感谢，可是孩子们说什么都不肯收。在聊天过程当中啊，他们才知道他的故事啊，哎，这孩子们就觉得说，原来是这么善良的母亲，就是大家就特别的感慨。所以就很多网友说，让我相信一句话，就你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还有人发现呢，这个乐乐参加的是技能高考，不只是考文化课，更重要是学一门手艺。母亲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不求他大富大贵，能够拥有一门能够安身立命的本事，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足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在最近登上一个热搜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怎么说，就触动你最柔软的那一根心弦。刚好又恰逢是这个高考的时候，18年前，谁能想到呢？是不是？关于高考的话题啊，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来公布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吧。第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目目前我真的是今天只有唯一的一个正确答案哦，你加上那个猫熊的那个答案。首先打零分的那一定是差生，然后呢他又背着书包，旁边有一堆火，这个差生想要把这个书包丢到火堆里，要么就是把他的零分丢到火堆里，差去烧这个包，差生去烧这个包。你早上的时候有没有吃过一个早饭叫差烧包？题的正确答案啊是叉烧包。我刚刚看到粉丝群好像杨还有在粉丝群发这个答案，我说考砸了，考卷子考糊了。 No No No， 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叉烧包，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我觉得很明显啊，你看差生又有火又有书包，那不就是叉烧包吗？然后第二道题目，这个白白的肥肥的活活的羊变成了两只黑不溜秋肥肥的活生生的羊，二羊一定是二羊双羊，他俩又那么黑，我们形容一个人黑的像什么一样，像什么一样，有一个字儿，就是他像他黑的像一块什么呀。那你知道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了吗？这两只白嘟嘟的肥嘟嘟的羊变成了黑的像一块什么？黑的像一块碳呐。所以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二氧化碳。两道题正确答案已经公布了，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啊。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惠城区的仲恺大道南向东，从山深县到山深县到合唱六路是有47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东湖西路西向东，东湖一街附近是有18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以及会展后街东向西，从市民乐园到文博路是有149米的拥堵。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再次的提示到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的早高峰我们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

0: 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它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

0: 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

0: 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一到五月份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8: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7: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8: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大规模小麦集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0: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9: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1: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2: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1: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八成，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3: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4: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5: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4: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6: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6: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7: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9: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7: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

0: 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4: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3: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

0: 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石者。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9: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出。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

0: 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2: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们总会遇见喧嚣与忙碌，而读书就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何思明同学，下面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何思明。今天我要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分享以拼搏之名赴青春之约。
2: 再次欢迎呢思明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带着少年的赤诚与热忱，为我们朗读文字里的青春信仰，诉说中考路上的拼搏初心。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何思明同学带来的以拼搏之名赴青春之约。
3: 当时光悄然步入五月，初夏的阳光开始热烈地洒满校园，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生长的气息。当黑板上的倒计时一天天变少，我们知道那个期待已久也奋斗已久的时刻，中考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回首这三年，我们的战场不仅在安静的教室，更在那片洒满汗水的操场。大家一定还记得体育中考前的那段日子吧，为了攻克800米和1000米的耐力难关，我们在跑道上咬牙坚持，任凭汗水浸透校服。在肺部像火烧一样的极限时刻，听着同学们的呐喊，硬是逼着自己冲过了终点线。那些被晒得发烫的塑胶跑道，见证了我们从气喘吁吁到步伐坚定，从想要放弃到咬牙坚持的蜕变。体育中考让我们提前尝到了拼搏的滋味，它告诉我们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再坚持一秒就能超越昨天的自己。那份在极限中咬牙坚持的坚韧，早化作我们骨子里的力量。如今面对文化中考，其实和我们跑长跑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我们或许正处于最疲惫的极点，感到压力重重，但请拿出我们在体育中考冲刺时的那股劲来，调整好呼吸，稳住节奏，不要被周围的声音打乱阵脚。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请像攻克体育项目一样回归课本，查漏补缺，不必焦虑未知的结果，只需专注于当下每一分钟，把每一次练习都当作实战，把每一道错题都当作得分点。稳住节奏，相信自己，你比想象中更强大。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中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奔赴更广阔天地的起点。未来，你们将去往不同的高中，遇见更优秀的同窗，探索更深奥的知识海洋。愿你们永远带上这份在操场上练就的坚韧与热血，去迎接自己生命中更多次的挑战。无论未来走得多远，请记得此刻全力以赴的自己。愿你们前程似锦，在更远的未来里继续闪闪发光。祝愿所有的中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令下，中考加油。
2: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声声朗读，字字铿锵，藏着少年滚烫的热爱与无畏的担当。 听完了思明同学的精彩分享，让我们感受到青春从不辜负拼搏者，所有咬牙坚持的时光，所有默默付出的努力，终会化作夏日最好的答卷。中考是青春路上一场盛大的奔赴，那些跑道上练就的坚韧，那些书桌前沉淀的努力，都将成为你们披荆斩棘的底气。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自己，落笔从容，圆梦今夏。再次感谢思明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博罗医生教你避开妇科误区；环保志愿者走进恒河西巡村，共建共治，助力和美乡村；投放65万尾鱼苗，博罗连续37年守护东江生态；百塘周末乡村少年宫活了，900个娃不宅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记者采访了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为女性朋友梳理实用的妇科健康常识。傅冬梅指出，不少女性认为自己没有不舒服，便长期忽视妇科检查，往往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才就医。针对女性痛经、白带异常等常见的问题，她要求女性最需要及时纠正这些健康误区。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4: 因为有些痛经我们是生理性，但有些是病理性的，有些人会长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啊这些，所以这种情况就要来看了。还有一些像成年人，他以前有痛经不怎么痛，可是到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痛了，我们叫渐进性加重，这种也是要来看的。因为他就会有一些腺肌症啊，就是白带如果你没有瘙痒啊，没有说刺痛啊、灼热啊，甚至白带没有鱼腥味啊，没有一些异常的味道，就可以不用来就诊。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说出现哎呦白带有点异味了，都有鱼腥味、腥臭了，甚至都有化脓了、有血了，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来看的了。
3: 医生建议，女性自21岁有性生活的人群应定期进行两癌筛查。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4: 倡导女性在每年吧做一次什么妇科 B 超啊、白带常规啊这些妇科检查。那宫颈癌筛查呢，就要大概是3年，如果2项都没有事哈，就3年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体检。
3: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医生还建议女性平时应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经期避免生冷饮食。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暗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5: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3: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6: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的，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就是搞好自己的房前屋后的卫生。
3: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7: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3: 全媒体记者林乐、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在东江水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65万尾草鱼、鲢鱼、鲫鱼等优质鱼苗被投放进东江。本次放流作业在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船艇码头、博罗大桥南岸两大点位同步进行，万千鱼苗跃入碧波，为东江增添勃勃生机。为保障放流成效，我县严格落实禁渔期，全域禁止捕捞，放流区域严控垂钓等管控措施，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江面巡逻，重拳整治非法捕捞行为，违规者依法处置。据了解，人工增殖放流有助于优化东江鱼类种群结构， 完善水域生物链，推动水体改善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县已连续37年常态化实施增值放流，以科学投放养护渔业资源，修复东江水域生态。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分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场上的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新莹：
8: 就只能在家玩，然后看电视，然后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3: 家长王雪芬：
9: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3: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市、横岭、车田4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缪水天：
10: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实践性将会更强。
3: 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的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

0: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坛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 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9: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7: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

0: 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

0: 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博罗医生教你避开妇科误区；环保志愿者走进恒河西群村，共建共治，助力和美乡村；投放65万尾鱼苗，博罗连续37年守护东江生态；百塘周末乡村少年宫活了，900个娃不宅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记者采访了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为女性朋友梳理实用的妇科健康常识。傅冬梅指出，不少女性认为自己没有不舒服，便长期忽视妇科检查，往往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才就医。针对女性痛经、白带异常等常见的问题，她要求女性最需要及时纠正这些健康误区。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1: 因为有些痛经我们是生理性，但有些是病理性的，有些人会长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啊这些，所以这种情况就要来看了。还有一些像成年人，他以前有痛经不怎么痛，可是到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痛了，我们叫渐进性加重，这种也是要来看的。因为他就会有一些腺肌症啊，就是白带如果你没有瘙痒啊，没有说刺痛啊、灼热啊，甚至白带没有鱼腥味啊，没有一些异常的味道，就可以不用来就诊。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说出现哎呦白带有点异味了，都有鱼腥味、腥臭了，甚至都有化脓了、有血了，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来看的了。
0: 医生建议，女性自21岁有性生活的人群应定期进行两癌筛查。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1: 倡导女性在每年吧做一次什么妇科 B 超啊、白带常规啊这些妇科检查。那宫颈癌筛查呢，就要大概是3年，如果2项都没有事哈，就3年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体检。
0: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医生还建议女性平时应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经期避免生冷饮食。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暗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2: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0: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3: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的，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就搞好自己的房前屋后的卫生。
0: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4: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0: 全媒体记者林乐、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在东江水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65万尾草鱼、鲢鱼、鲫鱼等优质鱼苗被投放进东江。本次放流作业在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船艇码头、博罗大桥南岸两大点位同步进行，万千鱼苗

0: 入碧波，为东江增添勃勃生机。为保障放流成效，我县严格落实禁渔期全域禁止捕捞，放流区域严控垂钓等管控措施，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江面巡逻，重拳整治非法捕捞行为，违规者依法处置。据了解，人工增殖放流有助于优化东江鱼类种群结构，完善水域生物链，推动水体改善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县已连续37年常态化实施增殖放流，以科学投放养护渔业资源，修复东江水域生态。全媒体记者蒋才立、王静报道。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柏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分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场上的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新莹：
1: 就只能在家玩，然后看电视，然后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0: 家长王雪芬：
2: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0: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市、横岭、车田四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柏塘中心小学副校长缪水天：
3: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0: 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

0: 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起床了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奔赴在上班的路上了呢？哎呀，今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啊，现在呢小雪在直播间，但是好像晃了一眼就是外面，因为这个直播间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这个落地窗，似乎好像今天天气应该不是特别的给力哦。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即时的这个路况还有天气的情况，稍后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在接下来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在今天早上反正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下雨了，这个时候你们那儿有雨吗？如果说在一个雨天的话呢，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因为雨天路滑。希望今天节目依旧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超能力在这一时刻来送给你。

0: 好，早间的7:46，有没有一首歌来吵醒你的耳朵呢？初心刚刚发来消息说，早上好呀，早上好呀，各位小伙伴们，你们那里的天气还好吗？昨天是我觉得在入夏以来啊，目前啊，就是最体感舒服的一天，就是希望这样的天气能够再持续的久一点，再久一点。可惜这个体验卡也就是仅仅限于昨天啊，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有一种那种误入秋天般。昨天我不是在晚高峰说吗，甚至你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而且还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怕别人觉得你体虚。就昨天还觉得哎呀，穿那个短裤好像有点凉啊。你看这今天就开始我们博罗，反正今天早上就有雨啊，反正不是雨就是暴晒，那么就是暴雨，所以那样的一个神仙的日子，在昨天我真的是觉得啊，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如果我有超能力的话，我就希望一年四季都是秋天。本人最喜欢的就是秋天，我觉得春天都还没有秋天让我这么的喜欢。秋天真的就是秋高气爽的那种，整个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然后呢反正就是神清气爽，不冷不热。因为春天嘛，其实也不错，就是相较于这个冬天和夏天，我觉得春秋二季就是相对比较喜欢。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秋天，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就很多人会觉得很喜欢春季，是不是？但我觉得春天就是万物复苏，这个确实对，但是呢病毒也在复苏。我就觉得秋天就是最刚好的。但是我们广东的这个秋天呢，就跟昨天的天气一样，就那么一点点白驹过隙，甚至你没反应过来，就可能一夜之间就入冬了啊。金戈铁马说，超能力的话，我希望一年四季都怎么样呢？你好像没有发完整啊。他说昨天真的好凉快呀，主持人。是的。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和接下来这一周呢天气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在这时刻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哎，我今天看到这个今天的最新的天气的这个标题，就让我想起那首歌雨一直下，它就几个字都是雨雨雨雨雨。那这意味着这接下来的几天可能真的就是和雨水相伴啊。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那么在今天呢，反正今天早上它是那种蒙蒙细雨，不是特别的大，可能呢估计这个不会是一整天，估计是这种细雨的这种阵雨啊。那么我们来看到在周四这一天呢，局部会有这个阵雨的打扰，周末各位注意了，雷雨活跃，并且呢有可能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雷电和强降水等这个对流的天气了。所以呢展望下周呢仍然是降雨频繁。

前呢正值这个龙舟水的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强降水和集体引发的城乡积涝。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那么今天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温度在24到32度之间。我们来看到明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温度是在25到31度。周六和周日都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是在24到29度之间。展望到下一周呢，基本上也都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状态哦。总而言之呢，基本上整个六月我们都是和雨水相伴，希望这个七月之后呢，只会天气越来越热，也不能够说它这个就慢慢的天气变得稳定啊，因为进入到这个夏天来说，强对流的天气都是时常发生的，而且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有没有台风等等的一些天气，所以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夏天。然后到了这个广东之后，无奈我们广东的这个夏天的时间也太长了，超长待机。一般要持续到11月份才开始进入到我所谓的秋天，是不是？所以你看这还有整整多少个月啊，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小伙伴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我真喜欢秋天，哎，但是我觉得我刚好啊，就是我自己我觉得跟秋很有缘分，就我也姓秋，然后我也很喜欢秋天，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呢？有没有人喜欢冬天的呢？广东的冬天我可是真的不太喜欢，尤其是广东那种下着雨的冬天。昨天有听友说想要听到那一首十字路口，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没有给他找到这首歌，但是呢今天早上的时候上单的这首歌曲啊，胡红军的十字路口，我不知道猪猪有没有在听这首歌，现在来为你送出吧，十字路口。昨天他有说，他说小雪我通勤的时间只有10分钟，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说因为比较堵嘛，所以就相对通勤的时间比较长，他说早上不堵，所以10分钟就能到。那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收音机旁啊，把这样的一首十字路口来送给你。

来自胡鸿钧的十字路口，还蛮好听的一首歌曲哦，是我们昨天听友点播这个点播的。那在我们早高峰的时候呢是可以点播歌曲啦，在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库里面暂时比如说没有搜到这首歌的话，会在第二天来送出。雷梦说好怕秋冬季节到处都是静电他说把我电的都应激了。我觉得说我其实我觉得静电还好哎，我觉得那个广东的冬天，我真的觉得跟我们四川的冬天比啊，四川是那种阴冷，你知道广东是湿冷，我真的是受不了这种，就是尤其是下着雨的那种，尤其是那种绵绵细雨，你知道吗？那种冷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冷。所以其实很多北方人到了广东之后，他都不喜欢或者不习惯广东冬天，他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来到了广东冻成了一条狗。而且我觉得冬天我不太喜欢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冬天要么就是有下雪的冬天，是不是？你下雨的冬天谁想要啊？你说这种下着雪的冬天，我觉得那我还能够有所安慰，所以我觉得就喜欢北方的冬天。如果去冬天的话，就一定要去北方，有雪有冰，是不是？那广东的冬天呢，真的是。周周说听到了，一打开就听到。哎呀，我就算着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点儿吧，应该是在路上吧。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到了广东之后，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有烘干机这么一个神器。到了广东以后啊，我才知道它是必须的一个家电物品。就是以前就比如说你在四川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它是不需要有烘干机这一回事儿的。它因为它最起码它不会湿。但这边的天气呢，我就觉得哦，原来还有烘衣机这么一个啊。一般我们以前最多就是用那个吹风机。所以呢，我就觉得在广东一定要必备一个烘干机。你就比如说像这种梅雨的天气啊，或者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啊，怎么晒都晒不干衣服的天气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特别特别的实用了。早间的7:58，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啊，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还有这个水北六路西向东13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金山湖西路东向西有7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有仲恺大道东向西山深线附近呢，目前是缓行路段，有1.25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是。博罗县城这一边，体育大道西向东有21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有广山公路西向东有32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江东南路西向东目前呢，商业东街附近是有3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理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各位早上好啊，希望今天节目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烂仔行为，保障畜禽产品